0: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下访接访时强调，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
1: 党史炒起来主题活动走进上虞，百年支部纪念日上演红色文艺盛宴；
0: 2026年度公积金结息工作顺利完成；
1: 上虞江东中心泵站智能化升级，无人机巡检即将上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5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到上虞区开展下访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区领导钱林江、朱江桥参加。在上虞区社会治理中心接访时，施惠芳先后接听了2位群众来电，接待了2批群众来访，他们分别反映了水坝渠堰损毁影响观

0: 更改，健康主题公园水域存在异味，小区无线网络配套工程建设停止，物业公司撤场未退还预收费用等问题。市会方耐心听取群众诉求，细致了解其中缘由，与属地和有关部门商讨解决办法，明确办理时限，一一答复来电来访群众，并向他们对党委政府工作的监督表示感谢。他指出，堰坝和水渠事关农业生产，属地和有关部门要联合推进项目立项和工程实施，组织落实临时应急保障，满足农户灌溉用水需求。水域水体清洁是清洁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落实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要求，系统开展雨污分流问题排查整治，常态提升环卫保洁和景观管理质效，做优群众家门口的生态环境。小区网络信号覆盖和物业问题都直接影响着群众生活品质，要抽丝剥茧，针对性分析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加强多方对接和问题调解，合力疏通卡点堵点，尽快推动问题纠纷合法性化解、实质性解决。市会方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的信任度就多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幸福感就多一成。各级各部门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结合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整治，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拿出过硬举措纠治四应四不顽疾，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群众满意清单。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分析信访类案的共性问题，强化系统性政策供给，从源头消除隐患、堵塞漏洞，推动信访工作从就事论事向标本兼治转变，以更实成效取信于民。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之际，昨天下午，党史吵起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党史走进上虞活动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充分发挥党的历史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让红色基因在文明新风中代代相传。
2: 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暑期春泥计划小学员表演的舞蹈《曙光》中拉开帷幕，随后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0: 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
3: 秤才准。

0: 省市两级自愿集训营，参与活动的学校师生均可收获多元成长赋能。通过该系列航空科普与竞赛活动，将持续丰富我区暑期青少年科创实践供给，以专业赛事为抓手，厚植
1: 动态播报。
0: 日前，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近日，位于益友小镇核心区域的益友数字影视制作基地项目建设全面完工。建筑整体面貌完整呈现，简约现代的建筑外观焕然一新，成为小镇极具辨识度的全新地标建筑。据介绍，目前该项目进入验收环节，待项目正式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文创产业配套体系，也将有效带动周边商业、生活、服务配套升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助力上虞打造特色鲜明、活力充沛的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近日，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全省共精选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我区岭南乡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0: 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哦，政委，
2: 司令员，
3: 真想不到你堂堂的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坐公共汽车上任，
4: 出大风头了。哎呦，
1: 这个时局啊，变化是太快了，
5: 根本来不及联系南京的同志。我一过江啊，
1: 就愣在那儿了，咋个办呢？只好自己搞了部公共汽车就来了嘛。
2: 司令员应该到外面去喊他一嗓子。
1: 喊啥子？
4: 告诉那个蒋大总统，他花十万大洋通缉的那个刘飞北辰来南京了。
0: 1949年5月10日，粟裕、张震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5月23日夜，粟裕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6: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工业基本未受破坏。我们的看法是，国民党军消灭的愈彻底，帝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而夜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估计2个月后三野部署，当宜调整妥善。宁美动态宜趋明显，故二野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
7: 第一，二野入川，北辰、任琼二位同志势必要去，那么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也就提前考虑了。我
3: 要得，我修改一下，马上发给中央。
8: 报告，华东局总前委来电。
9: 恩来，你看看，肯定是好消息啊。
10: 看来华东局总前委是做好进军西南的准备了。
9: 主席啊，关于小平同志是否入川，你怎么想？
11: 二野入川，刘伯承、张继春、宋任穷都肯定必须入川。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解放川黔滇康还有西藏，大西南这个担子还是得小平伯承承担起来。所以啊，小平同志也要准备入川。
12: 报告。
13: 进来。

0: 要回家了。
1: 啊，是，我马上卖车。哎，
0: 是回四川的老家。

0: 咋的了？发烧了？怎么打？上医院吧。
1: 不用，屋里降温就行，用酒。

0: 经错错小心，过了今晚就好了。呀，
1: 娃娃发烧，容易得肺炎，耽误不起。放心吧，
0: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孩子难免会有发烧感冒的，我都有经验了。
1: 行不行呢？
0: 行。
1: 好了，等出出汗就好了。左琳。 我给你说件事情，到奶奶。好。左琳，中央军委来了命令，我以后要跟师长打班子喽，带领儿夜去解放大西南。
0: 再说，现在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
1: 我想跟着你一起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且我也想陪着你一起回家乡看看。
0: 只是西南太远了，路非常不好走，跟到我，又要吃些苦头了。我不怕吃苦，你放心，家属的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好，孙儿，可把你盼回来了。离开安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孙儿了。
3: 辛苦辛苦。
2: 您说吧，给我安排什么样的任务？
3: 马上给我回家。
2: 回家？
3: 孙儿，高小曼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觉得这也非常不容易。你们两口子本来就聚少离多，你刚回来，你要多关心她，多体谅她啊！有工作咱明天再说，回去。
2: 谢谢老领导关心。<笑>

0: 去年，委屈你了。
1: 不是说跟着部队从丹阳去上海吗？怎么回来了？
0: 宋团长点将，把我给点回来了。

0: 我孙同志，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高小曼同志。哦，
1: 曾伟，怎么快就到了？
0: 心情急迫。
1: 我这一路走，一路看呐，你把个南京搞得好好啊，跟接管的时候大不一样哦。
2: 那个都是宋仁琼同志功不可没。
1: 哦，
2: 我们搞了一个生产设计委员会。哦。

0: 好，嘎子好，
1: 崽儿崽儿崽儿崽儿啊！好嗨，哎，我听说啊，咱工人阶级成为生产的管理者，真好，可以迅速的恢复生产。
2: 不废话喽，我们要回四川喽。说，啥子心情？
3: 啥子心情？
4: 万般滋味在心头。
0: 要温情。
1: 激动啊，激动啊，太激动了。
5: 让一下，让一下。
6: 赵伟什么时候到的？
7: 早就到了。
6: 那边，在办公室呢。
7: 人齐了，我们都开会。宣布一下中央军委最新的部署：从即日起，陈赓的士兵团正式划归事业，由赣南、入广东、进广西，最终到达云南，
8: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9: 师长啊。
10: 虽然说我们二爷善于打个迂回战，但这个大迂回有点大。
11: 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所以说这个拳拳到肉，确实是有点大。
12: 国民党军现在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我认为军事上并不难，但是整个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变化无常，部队的行军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13: 后勤补给也是个大难题，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
14: 还有接管问题，咱不仅要接管城市，西南的乡村也很多，接管考验很大呀。嗯，今天总点谈补给问题，季春，你来说一说具体想法。
15: 好，南京周边的粮食、棉布，还有汽油燃料，
16: 已经入库的远远不够，
15: 西北嘛太远了，
16: 东北援助的物资还在路上。
17: 三野四野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解放东南各地，他们自己也很困难。中央当然会给我们解决一部分，那剩下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18: 能不能找华东局想想办法？
17: 哎，人家陈老总和陈云同志搞了一场金融淮海战役，人家物资也很匮乏，咱开不了口。
19: 报告司令员，东西拿来了。
17: 你个小鬼，你没看到我们在开会吗？水太快了。算了算了，既然都来了，走，押给政委。
19: 是。
17: 啥子哦？这个是为了给你接风，专门到这个夫子庙搞来的。
19: 南京姜鸭子，谢谢哦。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哦。
17: 哎，慢点。政委，这个你只可以吃一半。
19: 为啥子？
17: 另外一半嘛，麻烦你代表某个局把它带给陈毅司令员。
19: 要得。<笑><笑>

0: 目前伤害大，两北黑战正是关键的时候。
1: 每一颗粮食，每一朵棉花，每一块煤炭，都很重要。但是，
2: 正是因为是上海，各地的物资都往这里集中，
1: 只有你们才拿得出来哟。
3: 果然是你小平同志啊！
1: 老师公，60令元可说了，哪个能解决问题，这个丫头就归哪个。你吃了，我们没得吃，莫反悔哦。
3: 按理说，这个忙我们应该帮，但是两北一黑是一场恶战，我还要和其他的同志商量一下。
1: 那是当然。
3: 你放心，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0: 我肯定尽快答复你。
1: 要得，那我先谢谢你陈老总喽。
2: 华中有那么多的好东西，
3: 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到我们四川去。
1: 我们四川的也有那么多的好东西，运不过来，
4: 还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哟。
0: 更可恶的是那条修了几十年，连一条钢轨都看不见的成渝铁路，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再加上蒋家王朝连年征收，
1: 济南解放后马上动工，你看如何？
5: 邓政委，修建铁路是一件大事儿，
6: 没有个三五年，还需要有海量的物资储备和大量的人力保障，
1: 必须争取中央的支持才得行。
2: 小华兄，你能否先出一份对修建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
1: 实事求是地给出你的意见来？
6: 好，
0: 我陈爷不能白吃你们的酱鸭子哦。
1: 感谢陈老总，也要感谢咱们上海人雪中送炭哦。
0: 不说这些，东西有限，我陈爷只能约尽免礼了。
1: 这都看几不进喽，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哦，中央军委的意见是八月份，但前提是要看一看华南、华中的战局情况，西南地区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准备充分一点也是好的。
0: 看来呀，时间还是相对宽裕的。铁路专家要是需要，你随时调。
1: 太好了！哦，修火兄啊，还准备写信。要求在海外的专家都回国来。还有个事，中央啊要求我们准备38000人的干部队伍，所以陈老总还是要帮忙哦。
0: 干部的事我陈爷是帮不上忙喽。
1: 你看啊，福建刚刚解放，要人要得急，找我们要台杭、台粤的南下干部，我们真的缺人哦。
0: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用山东的之前群众交换这批南下的干部，都是从淮海战友南下的，他们能吃苦，熟悉战场，而且思想进步。
1: 之前群众，
7: 亲爱的同学们、同胞们，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
8: 看一下，
7: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上海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8: 谢谢。
7: 从此，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真正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2: 陈参谋，哎，首长，回去后马上答复陈老总和华东区，就说同意交换干部，但是之前群众愿不愿意去西南，还是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不然呢就这么撞定了。
9: 首长。那这个工作难度可真是不小啊。
2: 不要紧，我现在呀有个新的思路。
10: 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的去执行。
2: 刚刚解放的南京、上海、无锡、杭州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呐、啊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级的干部为骨干，跟随二爷进军大西南。
11: 这些个年轻人啊，有活力，有知识，有干劲。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马

0: 上就可以上岗，可以发挥作用吗？
1: 哎，
2: 招收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德才兼备，且学有所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要有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思想。我看呐，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0: 哦，
3: 好，
0: 西南服务团，这个名字好。
1: 这个名字啊，很有深意。我同意。
4: 同意，
5: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2: 好，西南服务团就确定有宋仁琼、曹地秋、张灵芝、彭涛、段君宇、万里等同志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0: 我看这个西南服务团这个编制啊，实行军事编制，直接编入第五梯队，所以作战部队一同入川，大家有没得意见？
5: 同意，
6: 同意，同意。
2: 西南服务团在上海的招募为第一团，由曹地秋同志负责；南京的招募为第二团，由彭涛同志负责。其他下面各支队根据地区和技术专长，分别设立各大队和支队。西南服务团的总团长人选吗？
7: 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2: 宋仁琼同志，众望所归哦。好，今天的会议后，我们马上向中央汇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8: 少叔，有急事儿，快点起床。
9: 老板娘，
10: 哎，那位房主。
11: 少叔，哎，长官。那个房租好像不太对头哦，说好了一次要给三个月的房钱的嘛。
10: 你那个房子，我们不租了，要搬就走了。
11: 租得好好的，为啥子不租了啊？如果是因为那个房钱，我们好商量噻。
10: 我们要离开重庆了。
12: 哎呦，王长官，双双，吃口水去了。
11: 发洋菜了啊！买那个贵的东西。
12: 哎，那家店不做了，全部三折。
11: 那应该多买点啊。
13: 哎呀，好不容易睡个懒觉，跟喊魂一样。
12: 多大了还睡懒觉？
11: 喊你早点下来给哥哥写信。我看他在南京现在啥子情况啊？我现在担心得很。
13: 我才不信，要写你们自己写。那些年从来就没有回过信，根本就是不想理我们嘛。
12: 哎，
13: 我妈，
12: 不写不吃。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章，为解放西南各省人民，协助军队前进，开展西南新区工作，为解放大西南服务。
15: 凡立志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决心到西南去参加人民的接管工作与建设工作的学生，年龄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具有中等以上学分的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历，无传染，
10: 应该大胆地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嘛。我当年时候啊，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腐朽，我比你们都困惑。只要有梦想，有信念，任何困难都可以打败。学习如此，打仗如此，建设如此，人生也应该如此哦。
16: 吴先，你趟演讲快开始了。
10: 好，那我们走了。
2: 好，后会有期。
16: 后会有期。
2: 再见。
17: 再见，
2: 再见，
16: 再见，
2: 再见。
10: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哟。
16: 同学们好，
11: 你们发出的动静。
2: 在座的呀，都是青年学生，
18: 明白人呐，这一生总会要过各种各样的关，如何？

0: 将自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区分开来，这便是一道难关。如何将自己的所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又是一道难关。关键是有的人呐、过得去，有的人呢过不去。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问题。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站不稳，这个关呐、就过不去了。如果脚踏实地，站在牺牲自己的一切，站在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关就算过了。
1: 这个南京的工作都算是交接清楚了。
2: 你们西南服务团那个招募工作进展如何？
3: 子磊，巴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4: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现在啊，人数已经达到了300多人了。
1: 300多人，这只是报名哦。将来真正可以通过的，恐怕还要打个折扣。
5: 中央呢，问我们预估，究竟需要多少人？
0: 我看呐，还是按之前的预估，50万人来做。预计的干部38000人，一定要准备充足。如果不够，我们想办法再招。
2: 那都按照这个数据，上报中央和华东局嘛。
6: 是在这吧？
0: 老总，我已经回到南京，在办公室喽。各位，各位，中央和华东局已经电示山东局，抽调1000多名干部南下。
7: 是啊，华东局在鄂西北待命的四川干部
8: 也随时待命，随二爷去四川工作。
7: 你以前的提议我是完全支持啊！把浙皖之前的、华东之前的司令部、4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干部召回南京。
8: 这样啊，把他们全部编入
7: 西南服务团，这就解决了西南服务团的基干力量。
0: 这么多大区来的人都集中在南京，恐怕不得行了。依我说啊，所有的干部分批次在南京、徐州、武汉、长沙等地集结，到时候再跟主力会合嘛。
8: 这样好啊，这件事就这么办。
0: 好，就这样。

0: 哎，在这儿，这个地方，又是上下铺，厕所又在楼下，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1: 这是哪家的少爷啊？需不需要单独给你建座公馆？
0: 我实话实说吧，这儿的条件，搞针对是吧？奉化讲名誉，学财经的，
1: 崇明园政权，学经济的，奉化的还姓蒋。大家快看呀，这里有个蒋光头的侄子，
0: 女血口喷人，蒋介石跟我家没关系。你姓袁，我还说你是袁大头的孙子。
2: 你说谁是孙子？
0: 你打人是吧？啊，
2: 打！打！别打！别说，就是你！
3: 打架是吧？
4: 干什么呀？
3: 你枪要？
5: 太不像话了！把这当什么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你们都是军人，铁的纪律永远要牢记。
0: 刘队长，是我太冲动了，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0: 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队长，是我太冲动了。我跟你讲，咱们的政策是面对军警敌特的，不要针对个人、地域啊、姓氏啊去搞这些。革命团结永远是第一位的。互相道歉，握手言和啊！再有一次，都给我走人！
1: 蒋明云同志，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袁振勋同志，握手。影响特别不好，那么多同学都看着呢。
2: 喂，
3: 好。哎，任青啊，看一下，新的制服。
2: 这里。
4: 不错，好看。有事情啊，各位，这是东北局首批南下西南级干部的名单，中央已经批了。第一批次服务团的集训地点呢，也挑好了，在镇江。邓肯，邓肯也报了名，要去打新南。我们两个兄弟好多年没有见了。哦。
2: 这个教官的工作，落实的如何？从我们三兵团抽调了些。
5: 近期不是还有其他兵团同志要过来吗？嗯，这些人当中好多都是战斗英雄，让这些人去给那些娃娃兵上个课，哦，告诉他们啥子叫真正的战斗。
2: 哦，
5: 对于这些娃娃兵啊，一方面要搞军事训练，我认为啊，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教育哦。
6: 主任。
7: 我看呐，趁开学典礼的时候，你给他们好好上一课。哦，
8: 我同意。你们有这种想法？好，那我倒是要好好的备备课。同志，请问女团员宿舍在哪儿？
9: 从第一嗓子，我就认出是你了，曾丫头。

0: 第18军斗笠团副团长曾勇向新华社记者曾杰同志报道，
1: 宋光，结果被你们西南副团的宋团长留下来做一个月的军训教官。

0: 怎么了你？唉声叹气的，不开心啊？这头发剪得太短了，没发型了。短头发多精神呀！别照了，给我照照。现在可是解放军，想做少爷，回你的奉化老家去。没完了是吧，袁政权？明玉，振权，你也少说两句。集合了，集合了。
1: 改编，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讲话，鼓掌。

0: 大家好，今天过来和大家一起摆摆龙门阵，讲一下进军大西南的意义。你们都晓得，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歌。但是同志们呐，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光打垮敌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崭新的。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新政权，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哦。在座的各位都是青年才俊哦，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到西南服务团中来，因此我代表我们第二野战军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进军大西南了，要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回到好些困难。大家目标明确了，任务明确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学习，用饱满的热情，准备去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最后的胜利。
2: 胡先，
3: 谢谢啊，
2: 你的信，
3: 谢谢啊，没事。
2: 受不了了。
4: 重庆来的吧，马上回去了，好好看看。哥，见信如晤，爸妈又让我给你写信。我知道你不会回信，但我经不住他们的哀求，又提笔了。现在重庆人心惶惶，公司的同事和街坊邻居都在传。 说老头子要亲临重庆，要建构一个什么西南大防线，住在都游街的军官商人都搬得差不多了。妈妈经营面馆日益艰难。
5: 老总，我帮你捞饮茶。老总，
6: 哎，这是喝啥子茶嘛？
5: 一上午，一个生意都没得。哎呀，老板娘。
7: 老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5: 哎，这人本来都是上线的时候大潮过来的，现在都下江回去喽。
7: 你晓得啥子？现在外头局势乱得很，老王他们天天都在外头抓人，哎，
5: 有老师，有银行的。我跟你说嘛，跑军队当官的。老胡了。 反正不得抓我们闹人，你说嘛？哎，重庆爬坡上坎儿少得很呐。哎，老板娘，你慢慢坐啊，我去炒两口。

0: 一天一万米都买不出去，但是只能够够用。
1: 谢家老弟，大西南是我们最后的堡垒了。总裁要求我们对西南的共党组织进行大清洗，我们双方的决战就在此一举了。目前白公馆抓走的关押着大批共产党的死硬分子，我认为。 大清洗行动，首先要将这批共产党死硬分子进行处置和裁决，以免后患，去做。
0: 很好，你马上拟定行动计划，我向总裁请示。
2: 是。
0: 另外，要积极部署在川、滇、黔，
1: 建立游击武装，安排潜伏力量。
0: 是。
1: 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潜伏计划，包括。
3: 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布置20个潜伏组，还有人事安排也已经在草拟当中了。
4: 谢家老弟，你经验丰富，不愧是党国之精英。你的工作我会全数向总裁汇报。
3: 是。
4: 没完没了了，这帮龟儿子。
5: 财政部、搜刮完，工商部又来搜刮，还有交通部、粮食部，现在又出了个国防部。
6: 这是存心想把老子一锅端呐！
7: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幸好东家早有算计，将机器和八成棉货留下了。东家运筹帷幄，文某佩服呀。
6: 亏得文先生提醒啊。
7: 那今天整船的东西都是虚晃一枪，叔叔，您咋子晓得吗？
8: 郑元呐，你也跑了大半天了，回去休息吧。
7: 那东西运不走，我们咋子去台湾吗？
6: 去那儿干什么？这帮魑魅魍魉，我要真去了台湾，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都给榨干了？
7: 那太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台湾，我觉得现在重庆。 我先回去了。

0: 宋元是个书呆子，帮不上什么忙。我看国民党快扛不住了。经银行的朋友说，金库里的金银都快运光了。那群政府高官，人虽然还在重庆，可是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早就去了台湾、香港。这天真是要变了。东家。
1: 是认为这回共产党能赢？哼，
0: 几百万的军队越打越少，由不得我不信呐。共产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0: 大嫂，哎呀，真是你啊！
1: 思慕，
0: 之前听你哥说你要来南京，没想到已经到了。
1: 子，
2: 快请勿说。
1: 哎，我帮你拿。
0: 不用不用，快。家里孩子多，乱哄哄的。
1: 实在是太忙了，我都来了3次了，一次都没见到。
0: 这次他在，很快就回来了。喝点水。
1: 谢谢。
0: 妈妈。
3: 哎，妈妈，哎，
0: 来，这是胖胖。
1: 胖胖。
0: 邓琳。

0: 等你。
1: 喊二叔。
2: 二叔。
0: 哎，乖。
3: 三毛，你把明天的报告再整理一下。
0: 大哥。大哥。
4: 邓肯。
0: 是。
4: 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0: 我都来了三次了，一次都没见到你。
4: 啥时候来的南京？住在哪里？分到哪个单位了？
0: 我一件一件讲给你听嘛。
4: 好嘛。
5: 报告。
4: 啥事？
6: 政委，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4: 好，我马上过来。
7: 是。
4: 左林，准备两个菜。
8: 我们兄弟两个好好说说话。
1: 好。
4: 等等我。
0: 哎，大哥，
4: 等等我。
1: 邓肯，快坐吧，啊，我准备饭菜。
0: 嫂子，别忙了，我也该走了。
1: 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
0: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上来看看你们。下午服务团还有课，我耽误不起，我下次再来。你注意身体。哎
1: 呀，那好吧，改天一定来。
3: 嗯。邓肯，我回来了。
4: 左林，邓肯呢？
1: 你前脚走他就走了，说下午服务团有课，耽误不得。
8: 可惜了。我们兄弟两个四年多都没见了。
4: 现在服务团正值关键的时期，他们忙得很，再找机会吧。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参加了服务团也要去大西南，搞不好在那边能经常见面呢。
4: 对，
1: 你作为大哥多关心关心他。
4: 邓肯从小就很出色，有思想，有独立，没得啥问题。倒是在老家的书评，让我放心不下。
1: 新帽徽弄好了，戴上试试。
4: 怎么样？
1: 精神。
6: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4: 好，
3: 我去开个会。
6: 首长，这个电报需要您签字。
9: 你慢点儿，慌啥子嘛？
3: 别堵了，快搞个水壶。
6: 是。首长，水来了。
10: 市长啊，目前呢，这华东主要的城市纠正权的接收工作啊，已基本完成。
11: 南下干部也逐渐熟悉了城市工作的方法，
10: 和生活习惯。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在工作中啊。也算兢兢业业，贯彻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的这种制度，避免和减少了错误的发生。这次啊，我们去北京，对中央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9: 我考虑啊，
12: 这一次中央一会儿喊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北平去汇报工作，
9: 恐怕不单单是要听我们。对于渡江战役前前后后这些工作情况的总结，
12: 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下一步我们二月进军大西南都做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
9: 在这方面我们就要考虑充分一些才好。
12: 中央批准你休息一个月，这次到了北平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搞得太累。
10: 市长，好多事情啊

0: 枪不行喽、
1: 哦。你哦，都是这个脑壳用的太多了。
2: 小平同志，你的头疼病怎么样了？
3: 不要大意啊，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0: 感谢主席的关心，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已经好了很多。
4: 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了。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战，中央决定啊，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组建成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向川黔进攻的作战计划。
1: 那我们都在这儿表个态嘛。
3: 好，
1: 首先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部署，二月的主力
3: 可以九月开始由湘西、鄂西和黔北地区入川，
1: 预计十一月可以到达指定位置，力争嘛十二月解放重庆。
2: 另外，中央决定派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重，现在说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吧。
0: 好，其一，由董子熙执行大余会的战术，数千里的行军，交通补给啊是个大问题。其二，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单说我们四川，北面是大巴山，东面是巫山、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一战战斗开始，单靠后方的补给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必须速战速决。部分的补给啊，这就要靠我们的政工干部来开展工作了。
5: 其三，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民族聚居地。
2: 你看，啊，这个西南局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啊！你们这样很好啊。
4: 另外啊，这段时间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们都在，小平同志有必要向代表们讲一讲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作嘛，让代表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0: 要得。
6: 你说以前我带那个兵，命令一下，命都能给我豁出来。
7: 可咱们带着服务团这帮兵，
6: 全是学生兵，挨个的要做思想工作，做到现在怎么样了？谁带兵不想带一块好钢？谁愿意带块木头？未来呀，他们要再是朽木不可雕，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放弃了。
8: 哎，又来了。革命分工无大小，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你牢骚干嘛呀？
7: 我不是发牢骚，
6: 我只是说我对这帮孩子们恨铁不成钢，我多么希望他们马上就成熟起来。
9: 王不贤，到，你干什么呢？
6: 打水路过，你过来过来。偷听了是不是？
9: 报告，打水路过，没偷听，听到了，就顺着听下去。
6: 你有什么想法？
9: 有想法，不晓得领导们让不让说。
6: 说吧。
9: 我们大学生是空有一身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在学中做，做中学，不断调整，不断努力，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6: 还有吗？
9: 有。我理解的革命工作，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对于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在革命中，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其奋斗终生。
10: 希望领导给机会。
9: 说完了。
8: 那你凭着什么？

0: 你们去建设国家呀？对呀。报告。没想好。
1: 。要凭踏实的态度，凭着过硬的学识，凭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儿，还有最关键的，少说，真干。
0: 明白。

0: 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像你当年，
1: 邓政委，自从上次见面以后，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这是关于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哦，
2: 邢火兄，太好了，到时间我一定好好白读。<笑>
1: 邓政委，你刚才在报告当中举了一个例子。
2: 让我极为惊叹。哦，
1: 让我对你们修建成渝铁路更有了信心。
2: 好啊。
1: 你提邀请的那些兵工技术专家的名单，我看了。
2: 怎么没有你陈修虎的大名哦？
1: 参加完政治协商会议，我还要去参加全国兵工的调研工作，从而完成兵工技术方面的建设方案。所以恐怕暂时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西南了。不过，邓政委，你放心。
2: 工作完成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赶往大西南，与你们会合。太好了，邢火兄，你也晓得，修建成渝铁路啊，不是一件小事情，需要一个主心骨。你能不能先推荐一个既有经验又懂技术的人，来统筹协调这样的工作？
1: 这个人选我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3: 成渝铁路工程局有一个铁路痴，他叫林江，他可以说
4: 是成渝铁路的百事通。如果能够把他找到，对于我们那就是如虎添翼啊！
2: 林江，
3: 邓政委，胡子昂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好，
3: 来，里面请坐。
4: 哎，好，请。
5: 刚刚啊，我在会议上应用了毛主席的四面八方的政策，我们就是想与国际人士通力合作，
6: 我们的工作呀才能取得更多、更广泛的支持哦。邓政委，你的报告中说到接管城市工作，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接管工作。
5: 离不开工商界、学术界、科学界、各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3: 太好了，好啊！胡先生，你是重庆人，等解放了大西南，愿不愿意跟我们一道去建设大西南喽？
5: 当然愿意了，如果能多做贡献，我一定全力以赴。
3: 好哦。
7: 我们期盼国为民族人士能够利用你们的关系和影响，协助我们早日解放大西南，并建设好大西南。
3: 好。田参谋，
8: 到，
3: 把紧急机关的文件给我送到办公室，我好好看一看。
8: 部长，您才刚刚从北平回来，要不要休息半天？
3: 解放大西南，时不我待要，晓不晓得？ 什么叫争分夺秒？
9: 是。
3: 谭冬梅。嗯，哦，对，是的。这样子一来啊，
10: 司令员，
11: 我回来了。
3: 哦，政委回来了。
11: 政委，
3: 神清气爽哦。哦，
11: 政委林同志啊，严格控制我的作息时间，
3: 休息好了。
11: 头不痛了？
3: 头不痛了？
11: 哦，不痛了。好，来，我通了看看这个。
3: 好的。
11: 好。
12: 蒋介石到重庆了，
13: 对啊，蒋介石这是要亲自部署，他要固守西南，做垂死挣扎呀。我推测呀，这个蒋介石啊，极有可能一系副总南部，布防在这个秦岭汉中和川北这一带，不，用两道防线，重点防北面。
12: 对，他这是要固守秦岭。
14: 防止我军由北入川，他如此布防，一定是算准了川北是我军入川的捷径。所以啊，
15: 两边一比较，蒋介石判断我们一定不会舍近求远。
14: 我们入川的方向有北面的可能性最大。对，因为海南铁路与川陕公路和我们的解放区相连。 有利于大兵团机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补给啊，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而川东方向呢，战线长，地。
0: 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交通不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二野的主力坚持游山入川，正面发起攻击的话，那么府中南部极有可能非常迅速退入四川，同川东和川南地区的宋希濂相互配合，给我们制造麻烦。那样子一下。 我们很难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
1: 所以说，我在考虑到，我们可不可以到川东和黔东地区去搞他的突破口？
0: 那这样一来，就是一个大迂回的包围圈啊！对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打贵阳、泸州。
2: 宜宾、邛崃和大邑这些地方，切断四川境内的敌人逃往西康、贵州和云南的推动。
3: 请大家发表意见。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通缉，
15: 上报总干军委。
16: 是。
17: 我们川东地下党北区工作委员会有位叫王普的同志，家里原本是江北县的富户，为了支持革命事业，王普同志劝说其母亲金女士，
18: 变卖家中田产，兑换黄金2000两，为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经费。后来因为挺进报事件，王普同志不幸被捕，金女士深明大义，继续支持革命。
19: 真可谓。 革命募资，回家纾难喽！重庆解放后，一定要将这笔钱偿还给他们。西南地区出现了叛徒，我们地下党组织啊，也遭到了破坏。你们呐，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调枪，破坏城市的工厂。
9: 伤害无辜的百姓。董书记，我有个情况要汇报。
15: 请讲。
9: 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其实各怀私心。川军、滇军都认为，大量中央军涌入西南，是蒋介石想要持夺地方军权，只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我们在正面军事进攻的同时，
18: 发动政治攻势，那么很有可能促成他们发动起义，跟蒋介石直接翻脸。你讲得很好，但是啊，地方军阀让他们投入到我们的阵营来，也很困难。毕竟啊，在长征的时候，我们红军跟他们打过仗，如何打消他们心中的顾虑？
6: 放下包袱，弃暗投明，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7: 是，好的。
6: 首长，司令员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7: 请二位来到南京，还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给西南副团的同志们做一次报告，让我们的战士们提前了解一下西南地区。 我方面的一些情况。
20: 这个西南地区有高山，有高原，也有丘陵，还有的道路啊，都是依山而建。

0: 多是山城，多是盘山，川西也只有大片平原。别弄反了，
1: 好像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高耸入云。这些地方
2: 水气很重，所以说当地的民谚有这么一个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3: 同学们，
4: 听了马副书记的报告以后，
3: 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头作何感想啊？是感觉内心当中充满了力量，还是感到前路困难，心里打了退堂鼓了呢？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前路没有困难和挑战，
4: 那么我们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3: 这个问题是今天每一位同志都值得认真思考的。 那么最后，我建议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马副书记。
5: 准备，好。
6: 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

0: 西北共军彭德怀贺龙所部已经集结于关中之地，他们的意图是想从陕西进入四川，取三国时的邓艾。可惜呀，现在哪里来的阴平小道给他走？胡宗南屯重兵攻围陕南，北线当务于东线。 有白崇禧携手粤军，可有效抵御华东共军进入两广的企图。当然，这只是西南大防线之第一层。如果共军突破防线，那么胡宗南退守四川，白崇禧进入广西，以云贵为后方，可以组织起第二道。 大西南防线，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三峡天险，定势牢不可破。当然，能否巩固西南防线，要靠诸位齐心协力了。
1: 齐心协力，攻围西南。
2: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吴院长会带一个理性的人去台湾吗？
3: 是，断然不会。
2: 吴院长说了，人要带到重庆来处决，在贵阳容易出问题，找个借口就说吴院长请他来重庆商谈西北问题，他没得选择。
1: 是，志松，那其他的人，
2: 一起接到重庆，一个不留。

0: 明白，那我找几个得力忠心的人，让他们去办，秘密处决。
1: 切记，不要告诉他们处决的人是杨虎城，只要交代清楚，一定要秘密行动，不能弄枪，不能闹出动静来。
2: 是，还请去做放心。
0: 四川省党部领导不力，组织松散，以至于各地方至今有不少人态度上模棱两可。
3: 有些会议必为共党所渗透利用，一定要谨慎小心。
4: 是。
5: 父亲，下午您要召见重庆附近地区本党党籍各团长训话，
0: 但云南主席卢汉已经被包围，
3: 他不肯来豫。
0: 那就派李密回一趟云南，务必让他做好初步安排。

0: 父亲，一整天了，您也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粥吧。
1: 擅长重庆乃抗战之陪都，景色宜人，但不知擅长的景色还能看多久啊？对白拱起及西南各地军区大迂回动作，察至敌后。
2: 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至方针。
3: 政委，这是咱们集训暴露出的问题汇总。现在有些同志啊，渐渐的滋生了畏难情绪，
2: 有的呢不想去云贵困难地区工作，
3: 有的甚至想当逃兵，继续留在华东。这当中包括一些青年学生。 甚至有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人都有为难情绪，遇到困难，不去解决它，只有让困难把我们解决掉。
4: 是，这年轻人吧，是有活力，但是同时思想也容易波动。
3: 越到临近出发，他们越容易波动。去大西南是要吃苦头的。
2: 说实话，政委，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啊。
3: 郑琼同志啊，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青年一代去完成。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鼓励青年，培养青年，更要相信青年。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嗯。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

0: 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得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3: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1: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

0: 监视网络。
1: 现代汽车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

0: 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天天吃，我就是老板，当然味道好了。
1: 那面分为两大流派，小煮面和老卤面，但凡事都有例外，让这家小店声名鹊起的竟是一碗干条面。
0: 我是这个店的小老板，<笑>我姓雷，叫雷泰森。我叫刘清静，
2: 我是他的老婆。
0: 我接手这个店有十来年了吧。
3: 他一直在店里面，有20多年了。大家比较知根知底，然后聚在一起的。他也是因为貌美如花，<笑>那时候可苗条了。
4: 因面条结缘，
3: 十多年的磨合成就了现在这碗南京人爱吃的干条面。所谓干条，既不是汤面，又有别于干拌。
0: 干拌面就是一点点卤子都没有，醋油拌面怎么样？这个干条面嘛，就是还是会有点肉卤拌的，就是搭肉卤。我们这个老城南这边吃下面的比较多，正好我们家面条有咬劲，从机器上面走多。

0: 淡然椒，直面更有劲道一点。其实更多的没有什么，只要用心做，没有那么神奇啊，面条哎。
1: 我们自己开面馆，我们不要用什么意思呀、啊？我们要它那个面啊，更有弹性，然后下到锅里立马就捞出来，弄熟。
2: 南京人吃面还更在意煮面人的手艺，准确把握每一位食客的口味，完全要靠煮面师傅的功力修为。
1: 每个人同样的盐，每煮出来一碗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老哥，他们看到我下面条啊、哦，我能知道他吃辣有的多少，他吃什么面，心里都差不多的，都有数了。
2: 雷老板的面一锅只煮一碗，大锅煮至八分熟，小锅加入配菜汤料再煮两分，俗称小煮面。干条面是个例外，小锅里只用清水，
0: 清水再过一下呢，面条比较光滑，比较圆润，啊，口感会更好一点。
2: 过水后的面装碗之前，要先在碗里放半勺卤料。
0: 关键是这条汤哎，精华就在汤里，
1: 一般人是模仿不了。这是那个大肉的卤子，我们每天都要有八九十斤那个大肉，然后有那个排骨的卤调的。
2: 按照江湖惯例，每个老板娘都会一道独门绝技，刘晴晴也不例外。
1: 烧可不会，首先要把排骨用油锅一下，表面有一层那个小脆皮，炸好之后然后就烧嘛，然后用葱生姜在一起那个炒一下，炒出香味嘛，然后把排骨放进去，放点盐，放点糖，最关键一点我们急速不放水，刚才就放两勺水，你看得到的。

十二月的南京天气已经很冷，但依然抵不过饕餮们对干条小排的热情。

0: 是我表哥，那个表哥不是我哥。
1: 恭喜你们愣懂了没有啊？
2: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红汤宽汤重面一碗，浇头过桥，来一碗卤鸭红汤清面紧汤一碗。
3: 这种用行话暗语点面的城市，大概也只有苏州。在面的江湖里，苏式汤面的地位不可小视。
4: 苏州对面很讲究的，苏州的浇头一共有500多种浇头。
5: 一般像我们苏州人，一个礼拜早上最起码4到5天早饭是面条。
6: 苏州人感觉早上一碗面，一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原本以为面只是北方人的主食，不曾想却被江南这座城市做得淋漓尽致。
7: 苏州的面的话呢，面汤，然后面的本身，还有是浇头，这三个点是做得很精致的。
3: 这是松鹤楼掌门人葛浩，掌管着业内赫赫有名的松鹤面馆。
7: 松鹤楼它是先有面

0: 店，然后再有饭店。松鹤楼有记载开始到现在是257年。
1: 一家面馆竟有250多年历史，那自然也就有250多年的功力。
0: 我们用的面是比一般外面的面要更细，这个面的话呢，虽然细，但它有韧性，表面是滑的 Q 弹的，就是一吸下去的话就缩一下，一个面就能缩进去。
1: 苏州捞面有一个特有的法器观音斗，小小的沼里口不大，有点像观音大士头上的佛节，故名观音斗。捞面过程中要配合筷子不断甩动，
0: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手法撩出来的面放到碗里以后成的形状，我们叫它锦鱼背，就是两头尖中间叠，而且面呢是这样很干净梳理好的。
1: 看似简单的手法，却需要捞面师傅多年的功力。
2: 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市，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

行遍江南青历地，人生只合处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0: 倪佳文报道。
1: 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之际，昨天下午，党史吵起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党史走进上虞活动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充分发挥党的历史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让红色基因在文明新风中代代相传。
2: 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暑期春泥计划小学员表演的舞蹈《曙光》中拉开帷幕，随后叶天底烈士的信仰之光主题宣讲、情景剧《23岁的守望》、火种1926、舞台剧《烟卷里的暗香》、诗朗诵《我是一艘船》等节目依次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让党史可听可看可感，推动红色教育吵起来活起来，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吵起来。近年来，我区紧扣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总要求，坚持以文明实践阵地涵养初心，以理论宣讲品牌凝聚共识，全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持续热起来、吵起来，把百年党史的精神伟力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接下来，我区将继续深耕上虞红色沃土，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载体，持续放大文明实践阵地的凝聚引领效应，为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县实践生动图景而努力奋斗。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浙江省文明办主办，潮新闻、浙江传媒学院、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绍兴市文明办、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承办。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近日，记者从上虞区公积金分中心获悉，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于6月30号顺利完成，共为全区缴存职工结付利息9575万元，同比增长8.39%。
4: 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是对缴存职工长期参与住房保障制度的直接回馈。根据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职工个人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现行利率为1.5%。本次结息周期为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所有利息已全部计入缴存个人账户。
5: 结余的钱呢，会精准的打到每个缴存人的账户里面去。那么最主要呢，就是用来购房啦，如果是外地人，可以用来租房啦、还房贷啦。那么现在住房公积金还发挥着一个促消费的作用。
4: 据悉，这笔9575万元利息不仅是账面真金白银的增值收益，也为职工家庭提供了更坚实的住房资金储备。无论是购置新房、偿还贷款，还是缓解租房压力，这笔安居。

0: 红利都能增强资金流动性，尤其有助于年轻职工和新市民群体提升账户余额，减轻安居负担。区公积金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结析高效完成，体现了中心精细化管理和优质服务的能力。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扩大制度覆盖，推动应缴尽缴、应享尽享，并深化互联网加公积金服务，支持职工通过手机端实时查询利息明细和账户变动，确保权益透明可及。中心提醒广大缴存职工，可通过官方渠道核对入账信息，合理规划使用资金，让这份夏日红利切实转化为安居乐业的支撑力量。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连日来，位于百官街道江东北路的上虞江东中心泵站提升改造工程稳步推进，目前设备更新与土建改造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开展无人机机库等智能化设施的安装与调试。
2: 江东中心泵站于2014年建成投用，设计日输送污水10万立方米，当前日均输送约8万立方米，是上虞规模最大的无人值守污水枢纽泵站。此前，泵站已按省级规范完成基础智能化建设，水泵及电控设备支持远程操控，运行数据实时接入数字排水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3: 主要分三大块：智能化改造、设备改造以及土建改造。目前完成了改造提升进度的70%，设备改造以及土建改造已基本完成。
2: 眼下，泵站更新了全套标识标牌，补种修剪绿化，彻底改善泵站内外环境面貌。设备改造聚焦环保与监测能力，完成除臭设备零部件更换、水质在线检测设备维修改造。此外，工程攻坚重点落在智能化提质升级项目，将新增无人机机库、配套水务智能巡检系统。
3: 智能化改造实行全自动 AI 巡检作业，每天可以高频执行8至10次的巡检任务，日均累计飞行里程可达1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管网巡查模式，使我们的管网巡查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2: 项目改造完成后，江东中心泵站将实现软硬件全面提档，显著减少人工巡查负担，进一步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效能，为曹娥江流域生态保护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上午，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专场活动在梁湖街道路泽居委会举行，将义诊、理发、政策宣讲、趣味体验等一站式养老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以接地气的集市模式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多元暖心服务。上午8点半，路泽居委会公共服务中心人头攒动，现场划分为健康诊疗、生活便民、政策宣传、互动体验四大区域，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日常需求。在志愿者引导下，老人们有序参与各项服务，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健康诊疗区域内，医护人员为老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血氧，提供慢病咨询和用药指导，并开展口腔视力听力专项筛查，助力老人早发现早预防各类老年疾病。生活便民区提供理发、修甲、衣物缝补、磨刀、小家电维修等实用服务，解决老人生活琐事。政策宣传区聚焦金融反诈、养老防骗、夏季防溺水、食品安全、垃圾分类及惠民政策解读，守护老年人人身与财产安全。互动体验区设置趣味游戏、适老化产品展销、平价物资供应，并提供免费拍照、老照片修复、智能手机教学等服务，帮助老年人丰富生活，跨越数字鸿沟。

0: 做姐姐了，你做不敢修好姐，做不好用好姐，这蛮好个，这个免费的一个。
1: 农历一过天到啊，方便个多，我他都很好的啊，这到个样样我们都方便的啊，下次再来多来搞搞。
2: 据悉，山区白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是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民生实施项目的重要举措。项目以流动服务车为载体，整合医疗、生活、文化等资源，定向服务山区老年人，有效缓解出行难、就医难、购物难等问题，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流动集市将覆盖全区100多个山区行政村，汇集更多老年群体。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昨天上午，情怀音乐影像作品《金秋渔章》MV 开机仪式在华为文澜小学举行，主创团队、校方代表及摄制组成员共同见证项目启动。
4: 《金秋渔章》由上虞本土导演严波执导，是其继《晴天》回到2002之后又一部聚焦青春记忆的影像作品。开机仪式结束后，剧组立即投入拍摄，现场调度有序，灯光、机位、统筹等环节高效协同，拍摄工作稳步推进。严波长期关注校园生活与乡土情感，作品以真实、细腻、富有温度的风格见长。此次新作延续其一贯作风，旨在用镜头语言书写青春余韵，用更质朴、更具温度的画面打造属于上虞的青春影像记忆。青秋渔章除校园场景外，还将前往上虞多地取景拍摄，团队也将以严谨态度与专业水准精心打磨每一个镜头，力争呈现一部打动人心的影像作品，让观众在感受青春之美的同时，也体会到上虞之美。
5: 其实这部东西更多的也是我自己的身上的一些小故事的缩影，然后呢，但是更多的我其实想把我们上虞的一些文旅也好，十三弄也好，上虞文澜小学也好，一些美的地方传递给更多全国网友。
4: 作为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人文与国际交流学院酒店管理双学院的校外班主任，严波注重推动青年人才培养，在本项目中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岗位，采用实战创作加现场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真实影视项目中积累经验，助力搭建校园与文化产业的对接桥梁。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暑假期间，东关街道家门口青少年宫推出综合素质全日营，融合课业辅导、艺术科创与非遗体验，一站式解决家长托管难题，让辖区少年儿童在家门口度过充实、安全、多彩的假期。采访当天下午，记者在东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看到，全日营正开展手工课程，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制作简易笔筒。依托党群服务阵地，该街道打造全天闭环托管体系，上午开设音乐、美术、书法、逻辑思维等小班特色课，下午安排公益课堂、模型搭建、经典阅读和非遗手工等活动，将思政教育、传统文化与创新实践融入日常，突破单一课业辅导模式，实现托管家育人双重目标。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家门口青少年宫整合多方资源，兼顾学业巩固、兴趣培养与动手实践，既缓解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也为青少年提供就近成长平台。
6: 这里的课程非常的丰富，小朋友们非常开心。
2: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丰富课程内容，常态化开展公益托管服务，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昨天上午，上虞博物馆越窑青瓷陈列馆内童声清亮，第四届小小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数十名小学生在专业讲解员指导下学习青瓷文物讲解，以童声讲述本土文化故事。
4: 开班首课，小学员们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与博物馆青瓷文化的初识经验。随后，讲解员带领孩子们走进瓷国寻根上虞越窑青瓷陈列展厅，开展实地教学课程，既梳理越窑青瓷的发展脉络，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也系统训练讲解技巧，包括站姿、语调、互动方式与临场应变。通过模拟讲解与现场演练，孩子们不仅加深了对青瓷文化的理解，也提升了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7: 我觉得很开心，我很荣幸参加本次活动。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上虞青瓷的知识，也让我的暑假变得非常的充实。

0: 下阶段博物馆将对他们进行发声练习、亲子文化等课程的培训学习，并为考核通过的小小讲解员们颁发结业证书，聘任他们为余博小小讲解志愿者，向更多人传递上虞越窑青瓷的文化魅力。前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3: 经费仅接受学校青少年宫、慈源培训基地三类正规渠道组队报名，市赛优胜选手可晋级省级赛事，冲击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4: 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赛事引进到上虞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赋能我们上虞本地的学生啊，因为这类赛事以前都在上海、武汉、深圳大城市举行，以后全国的，这个比赛。浙江省区的培训也是放在慈源花小镇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余位学生啊来到了报名现场。
3: 为帮助学生备赛，赛事配套开设省市两级自愿集训营，参与活动的学校师生均可收获多元成长赋能，通过该系列航空厚植青少年航空航天情怀，培育校园科创特色，助力上虞学子在省市乃至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
5: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7月6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3: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6: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要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3: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四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7: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

0: 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1: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度。
2: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1: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日前，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近日，位于益友小镇核心区域的一新，成为小镇极具辨识度的全新地标建筑。据介绍，目前该项目进入验收环节，待项目正式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文创产业配套体系，也将有效带动周边商业、生活、服务配套升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助力上虞打造特色鲜明、活力充沛的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近日，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全省共精选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我区岭南乡富之山景区成功入选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定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的，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大人，见过大人。
1: 年礼。
0: 大人突然来了上海，是为何？
1: 我是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来的，京沪一带的官员都知道了。
0: 大人如此是出了什么事儿？
1: 齐亲王在哪儿？你知道吗？

0: 此刻，他正在上海呢。据说他是因为参加一个亲戚的什么婚礼到上海来。他有什么亲戚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让何硕亲王亲自驾临？我猜，他是用这个当理由，来跟那些谋反者秘密会面。所以我这一路来就是高调来护，
1: 大人深谋远虑。
0: 另外一件事情，我是来跟你说的。昨晚上嫩芽抓到一伙谋反的逆贼，觉得蹊跷，
2: 是觉得可笑。
0: 没错，他们说的日子跟天照谣言里面说的日子完全不同，
1: 漏洞有一个就足够了。大人抓到的这个反贼没有供出何为龙镇李九，也没有提到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
0: 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佐证。对。
1: 先前我们查到了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就是谋反启事之日释放信号的关键点。而真正的谋反者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被抓到的人说不出来这一点，只能有一个答案，
0: 就是说他们是假的，
2: 是谋反者放出来的一个诱饵，目的是为了扰乱内务府，让大人您难以防范。
1: 那来的路上我也是这么想，我在想这个谋反者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敢问大人。
1: 如果您相信了谋反者的话，您将会如何打算？啊，对对对，如果我把抓到的这些人当成是真的话，那我就会沿着线索去查，在时间都不够的状况下，我还会去全力追查这九路根本不存在的义军，甚至于还会把你、把格泰、把所有的侍卫都调回京师，那就上当了。
0: 属下大胆妄断，这就是谋反者真正的目的。
1: 你现在正在追缉卓不凡他们，还要再找净滩密藏。如果把你调回京师的话，哈，得到最大的便宜的就是卓不凡他们。
0: 所以这些幕后主使者，他是完全不希望你去追查净滩密藏，因为他怕你啊。
2: 正如大人先前所料，这卓不凡其实就是在为谋反者卖命。
1: 这个幕后主使者就是齐亲王。哎呀，自从宣统帝继位，载沣王爷摄政之后，朝廷是岌岌可危，而齐亲王又接连的提出一些议案，
0: 并没有被皇宫的内阁所支持，然后他就开始私底下活动，跟北洋过从甚密，跟各国使节互相交往。哎。
1: 齐亲王的才能足够他发动政变，但是政变容易，稳定难呐。稳定是需要大量的财富。如果让齐亲王找到了这个净滩密藏，那他就什么都有了。那如此说来，卓不凡是不是已经快要找到净滩密藏了？
0: 如果属下分析没错的话，卓不凡确实已经快找到密藏了。
1: 那现在抓不抓卓不凡，找不找这个幕后主使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找到净滩密藏，这才是最实际的。母亲，你过来。这是内务府的金令牌，过关的文牒，凭着他们可以调动朝廷在地方的任何力量。从现在开始。
0: 你啥事儿别管，专心寻宝。记住，这个事儿不要告诉任何人。毕竟，大清是因为缺钱才会去找净滩密藏，到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2: 属下懂得。
1: 万一事迹败露，内务府会跟你切断一切关系，哪怕你死了，都会追加治罪，以维护朝廷颜面。
2: 明白。好。
0: 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1: 属下正打算去山西。后一批大内高手就是到山西，然后在净滩密藏的资料里面看到，这批寻宝的高手也是在山西打住的。
0: 还有这回事？大人，那记录上都有一些什么？
1: 哎呀，可以依据的内容并不多呀，就提了这么一行，说他们到了山西之后遇到一个混。

0: 基在介休平遥之间的盗墓组织，他们叫铲子。
1: 铲子？
2: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1: 若是上一次寻宝的线索止于山西，而这一次线索又指向山西，看来不是巧合了。
2: 应该不是。所以这个净坛秘藏十之八九就在平遥，
0: 只要你找到了菩提传人的墓穴，可能就会大功告成了。
2: 但是穆青，不管怎么样，你找不到不能让别人找到，你要锲而不舍呀。
3: 这
4: 大伙赶紧吃，吃完连夜赶路。
5: 不凡，天都快黑了，咱就在这落脚得了呗。
4: 师兄，稳妥起见，咱们还是连夜赶路为好。
5: 这都赶了一天路了，我倒不用休息。可你看看师娘，脸都煞白了，在这住一天又能怎样？
4: 你没事吧？
6: 没事。掌门说的对，在一个地方耽搁太久了，总归是有危险的。
5: 往前走，怕是要走到深更半夜才能找到客栈。我无所谓，听你们的，走呗。戴斯，吃肉。

0: 喝一口。好，谢谢大师兄。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点累？我没事。
1: 你是不是？是。那我们到前面那个客栈休息一下。你是不是想连夜赶路？这一路上我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太多了，如果换做我来追的话。
0: 很快就能追上，就比如刚才那个客栈，只要打听一下我们并没有留宿，就会到下一个客栈找我们。那我们不要休息了，继续走。还是算了吧。如果他们想追上我们的话，最起码也要半天的路程，而且大家都累了，我也不想看你这么辛苦。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2: 可以不用这么忍，也希望我们以后都不用这么忍。累了吧？嗯。哎，兄弟，
3: 啊，
2: 麻烦问一下啊，今天有没有来过穿着灵犀服饰、操着奇怪口音的人？
3: 有啊，刚刚是吃过饭。
4: 糟了，能认识他们吗？
3: 是，你认识。他们什么时候到的？就是前不喝的时候，吃完就走了。
4: 还没说在这住下吗？俺也以为他们会搁这住呢，哪知道吃完饭就走了。这往西还有其他客栈吗？
3: 往西，往西二三十里还有一家嘞，那是村里的客栈，可不比俺这儿。
4: 好嘞，谢谢啊。
3: 哎，您慢用。
4: 哎。
3: 我们离卓文坊很近啊。是，很近。我猜他们今天晚上应该会在西边的那家客栈落脚。
4: 那我们赶紧赶过去，天亮之前就能追到他们了。嗯。你今天晚上就在这住下，好好睡一觉。
3: 你要把我扔下？
4: 不是扔下，是你跟着我实在是不方便。 而且你跟着我，我总会束手投脚。
3: 林
4: 姑娘，你别说了，你就踏踏实实住下，等明天我们在这客栈会合。
3: 你一个人？
4: 我一个人是对付不了他们，但带着你一样没用。行了，就这么定了。

0: 怎么起来了？我喝了点汤，好多了。
1: 这天还没亮呢，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下子疼过就好了。
0: 你要是心里不踏实的话，就让大家起来赶路吧，别因为我耽误了行程。那你真没事了？没事了。以前我疼的时候，你都会给我煮热粥，我喝一点，躺一会儿，不就没事了吗？
1: 要是真没事了，我叫师兄弟们起来，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0: 静，不凡，怎么了？有人，你们先走。玉，走，后面有人跟着我们。
1: 已经走这么远了，一天也没见有人跟着，怎么突然有人了呢？
2: 没弄错吧？
0: 师娘不会弄错的。

0: 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大姑命案犯者六人，四人已伏法，余者，荣天岭门下秦陀、余焕杰及幕后主使卓不凡，今日需尽数归案。
1: 这小捕头还真是死缠烂打。王家洛，之前是我小看了你。 没想到连日本人内务府都追不上我们，你竟然能找到我们，而且还敢追上来。能看得出来你是个执着之人，我欣赏执着的人，所以，我有点不忍心杀你。要不这样，你听我一句劝，回去吧，别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2: 人命攸关，九条人命被毒死在我管辖的区域，什么叫与我无关？
1: 你不忍心杀我，怎么忍心杀那九人？卓不凡，今日你要么弃剑投案，要么拔剑相抵。只要我还没死，就不会坐视而等逍遥法外。那看来今天我怎么劝你都没用了。就算我放你走，你依然会来抓我，依然会来找我。王家洛，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带我的门人去山西汾州府。 如果今日你侥幸能够不死的话，我等着你继续抓我。

0: 下。
1: 穆大人，葛太大人，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跟着王地宝吗？他是不是追上卓不凡了？是。
2: 看来，他已经死在卓不凡的剑下。
1: 正如穆大人所说，王地宝今晨死在了卓不凡的剑下。
2: 他死在了何处？
1: 河南镇，今安阳。
2: 穆行兄，看样子很是惋惜啊。
3: 他如此玩命追凶，肯定会死在卓不凡的手里。这个结果我早就已经预料到了。可惜啊，他这个人就是太轴了。明明知道自己是意外击石，还是非要把自己弄得拼了性命才肯罢手。可气呀！他的尸首你怎么处置的？
1: 我，
3: 你没管？
1: 属下没想这事儿。
4: 没想？他怎么说也是一个效命于朝廷的捕快，你就让他这么抛尸荒野弃尸不顾啊？
1: 属下知错了。当时属下确实不敢上前，怕暴露了被荣天远的人发现。
2: 穆青青，换作是我呀，当时也不会去管他的尸首的。
4: 下去。
2: 穆青青，咱们得赶紧走了，要不卓不凡抢了先机可就麻烦了。
3: 事关紧急，就算不眠不休，明日也必须到达平遥。
5: 全队出发。
6: 撤！

今晨时分，王地宝在河南安阳附近村落追击到荣天里一行，贸然向其出手，被卓不凡剑穿其胸，死于荒野间。我正谨慎跟踪卓不凡一众，此间他们已经到达山西临近汾州府一带，看情形推断是已经到了目的地。

0: 我们去山西汾州府。
1: 可咱们派出去跟踪卓不凡的武士，不是都已经……
0: 不错，我们派去跟踪荣天岭的武士都已经被杀掉了。
1: 那为什么您的线索是从哪里来的？您还安排了别人跟踪。
0: 此时此刻跟在卓不凡身后的，是我麾下最优秀的人。

0: 如何看待三世说呀？
1: 如今正是聚乱世，虽是如此，但只需拨乱反正，重振朝纲，自然可治升平事。
0: 那考试也能去省平试啊？
1: 当然得靠朝廷了。
0: 何以简德挡紧了朝廷，就有省平试的本事。 朝廷有没有这个本事，我说了不算。但不管朝廷有没有这个本事，我都效当竭力，终造尽命。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捕快，竟坏揣十大夫气节。只可惜，你某能遭省六七年，不然你去可靠从事，说不定会有一番作为。我本是要可靠从事的。
1: 只不过，生位逢时啊。你这个年岁，怕是刚刚成年的时候，科举就已经废了。不知道往后还会不会再有科举了。
0: 就算再有科举之制，你也没机会了。你难道不请出？捕快本属建业吗？
1: 是啊，在废除科考之前。 就已经有严苛的规定，因有辱斯文，捕快及捕快之后代不得参与科举。就算是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在三代之后方有资格。
0: 你看，这不都知道吗？
1: 就算是我不能参加科举，就算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也需尽心尽力的报效朝廷。

0: 守护大清，请六。天下不缺请六，请六都有尽忠之心，但不是个个请六都有尽忠之才。
1: 先生此言，在下没明白什么意思。
0: 萧捕快，你可知道，天下为称，分为散忠。 其一是入称，入称可小弭卸力之气，可化兵革为羽帛，为田敌立行，为省民黎命，为汪生济绝穴，为完事开太平。入称在太平盛世年间，有所谓，到了乱世，就只剩十大夫之气节。 就称了百物一用的书生了，其二是弄称。弄称可泥势而上，可急流旷庸。单用东山显示，魏军探校警护啥，但弄称，谋事在任，称事却在田，能不能称，子机没法决定。无论是入称还是弄称。
1: 都只能在省平时、太平时间有所谓，而在局乱世中，需要妄作之称。
0: 敢问先生，妄作之称有何不同？妄作之称，不将就范温入界，不顾及礼义廉耻，只管达到目的。局乱世中，唯有此，方可有所作为。
1: 萧捕快，你一路从大谷追雄到上海，又在至此，虽你自己尚浑然不觉，但其实你已露出妄作之才的端倪了。假以时日，必然能成大器，说不定你就能在乱世中闯出一番事业来。柯丁，取我笔墨来。
2: 是。

0: 小捕快，既然你还要去山西追熊，拿着这封信，到了山西去找北洋军死士散信。有个小愣事了，
1: 你把信给他看。凭此汉，你可挡上谢云霄，可带兵。有了兵，有了强。
0: 你才能打得过荣田翎，才能抓得到卓不凡呐。

0: 耿文先生，您为何要帮我？
1: 您有才，我是不认你脉目，更不想砍尼斯。况且这么做，说不定不光是绑你呢。
0: 耿文先生，您怎么称呼？
1: 散发田亚，从此去，颜所迂利，以欲轴。

0: 哎，兄弟，麻烦问一下，昨天跟我一起来的姑娘在哪儿？哦，
1: 是恁那客官。昨天晚上，恁走了以后，她跟恁一块走的呀。
0: 走了。啊。
1: 她没在你这住家吗？没有啊。
0: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往哪边走了？
1: 这俺还真不操心。 他应该是跟那帮一个地儿走的吧？
0: 哦，谢谢。

0: 兄弟，啊，再麻烦问一下，如果去山西汾州的话，走哪条路最近？柳天姑娘，我真佩服你，你这一路居然一直都不睡觉，你不困啊？
1: 看来你我睡不着。
2: 有我这么光明磊落的君子守着你，你怕什么呀？哎，这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先找个客栈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接着走。
3: 叫辆车，叫辆车，咱们找个最好的客栈啊！只剩一间房了，这让我们怎么住啊？想法子给我们匀一间出来。
4: 客官。 你看咱这儿客人实在是太多了，这广告都是做买的，他们现在呀已经车好上房间了。哎，我们现在实在是没有房间了，哪怕现在这个上房也是二位运气好了。
3: 走走走，咱们换一间客栈就是了。
4: 哎，客官。 你们要是现在出去找，那可是一间也找不到了呀！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两个月是客人最多的时候，到半夜，那都能看到外面有人卷着铺盖睡觉嘞。这可怎么办？看来只有将就将就了。
3: 二位里边请。
2: 喝酒能醉的那种，哎，好，两壶。好嘞，柳林姑娘，今日情况特殊，不得已我们才供出一事。不过你放心，像我这样光明磊落的君子是一定不会坐怀不乱的。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啊，我一定不会因为要和你一起睡觉就对你怎么样。 不，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啊，像我这样光明磊落的君子是定然不会有龌龊小人之举的。

0: 这还有个大木桶呢，舟车劳顿，六英姑娘，你不妨先好好泡个澡。我替你在门外把风。热水呀，能活血止乏，能让觉睡得更舒服、更安稳一些。你好好泡一个啊。
1: 左眼还是右眼？刘姑娘，误会，误会了。我是看这门上有个虫子，我怕它爬到里面去吓我。啊，打到了。刘姑娘，你要是不信的话，现在就把门打开看看。好大一只吸血蛾子，就在我手上呢。
0: 滚！
1: 刘姑娘，常言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很明显，我就是周而不比的君子啊！我这坦荡荡的君子之德，你还有所不信？这一路以来。 在下的所作所为，哪样不是磊落君子之德？哪里有无耻卑鄙的小人的行径呢？

0: 饿了吧，柳林姑娘？这可都是山西的名菜，过油肉、油面烤姥姥、炒灌肠、山西烧鸭、猪猴鹅。听听这菜名，鹅都成猪猴了。哎，坐呀，坐坐。
1: 汾酒晓得吧？牧童遥指杏花村，喝了才知多销魂呢。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今日有缘和柳林姑娘共处一室，共度良宵，咱们就以酒代水。短短几日，你我相遇数次，了不起的缘分。来，干！
2: 柳姑娘，你怎么不喝呀？
1: 你身上太脏太臭了，你去洗干净再来吃饭。好，好，如此甚好。啊，那我速速去洗。
0: 柳林姑娘，你别急，等我，马上就洗好啊。
1: 嗯，这满屋都是柳林姑娘留下的香泽，真是沁人心脾。
2: 犹在心境啊！怎么了，柳林姑娘？这门怎么关上了？
3: 柳林姑娘，你帮我把门打开，我出不去了。
2: 你不是君子吗？你一个君子怎么能跟我一个小女子共处一室呢？
3: 我肯定是坐怀不乱的呀！你倒是把门打开呀！
4: 柳林姑娘，我连饭还没吃呢，
3: 你让我睡哪儿啊？
1: 柳姑娘，柳姑娘。

0: 哎呀，穆静修，已经问过汾州府衙门的人了，他们说近几日一直严密关注各地关卡，但是没有见到荣天岭一行的踪迹。他们不敢坐车，不敢走大路，虽然出发的比咱们早，但还是落在后边。此去平遥还有多远？
1: 只需2个时辰。
0: 卓不凡跟我们一样，都是游冬而来，要去平遥必经汾州府，让各地衙门继续严密监察。 咱们已经猛赶了一夜路了，这2个时辰就不用着急了。让大伙们到驿站歇歇再走吧。
2: 如此甚好。
0: 葛太雄，要汾州府衙门通知平遥县衙，让他们把所有墓地记载全部备好候着，到了之后咱们是要查看的。
2: 得嘞。

0: 哎，柳姑娘，我本叫起，哦，腿麻了，动不了了。
1: 林先生，这一程多谢你的照顾，再见。
0: 柳姑娘，柳姑娘，柳姑娘。
2: 这车走不走啊？
3: 上哪儿？
4: 平遥。
2: 拉什么货啊？拉我。哎呦，是您呐！没错没错，是我。 Lucky 运气好，福星高照。<笑>是你啊？怎么在这儿能遇到你啊？巧了吧？<笑>
4: 是挺巧，咱们得拒绝了。
2: 不不不不。<笑>
4: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

0: 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没想到前两日咱们还在上海访福建，畅所欲言，今天就又能在山西汾州府把酒言欢，
1: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0: 大人，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0: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

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在山西奔走，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没想到前两日咱们还在上海打福建，畅所欲言，今天就又能在山西汾州府把酒言欢，
1: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0: 兄台，大人，大爷，你们这怎么还都带着刀啊？不请教，箱子我都查过了，没有任何异样。他本子上都有记着汾州府和附近的公安号，都问过了是真。这个人就是个古董贩子帮。可不是吧？
1: 我就是个古董贩子，
2: 二位兄台，二位大爷，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1: 你知不知道我在查案？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是觉得大人您这么跑来跑去的，肯定是在办大事。
0: 那你知不知道我查案所到之处，都遇到了你？
1: 不知道，大人，我真没跟着您啊，这巧了吧？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妙不可言喻的缘分吧。大人，我立刻走行吧，我不待了，汾州府我不待了，平遥我也不去了。你还要去平遥？
1: 是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哪儿都不去了，我马上就走，我回上海。算了，我还是回京城吧。要不，大人，您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行吗？
0: 你是平遥做什么？
1: 大人，做我们这行的得收货呀，像。
0: 太原府汾州府，那都是有好货的地方。可是收货的人太多了，我得继续往下走一走。平遥吧，地方小是小了点，可是货一点都不少。好，那你就去平遥。
1: 不不不不，我不去不去。
0: 你不是说我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吗？给你个机会，愿不愿意为朝廷效力？
1: 我这一生。 最渴望的就是报效朝廷，那是我的 lucky
0: 呀。可是，朝廷有什么生意关照？你不是眼力好吗？那是自然。常言道，玩古玩玩的就是一个字，眼力。那你就跟着我。当我需要用到你眼力的时候，你就得给我看准了。你要是立了功，朝廷重重有赏。至于你要收什么古玩，买什么货。
1: 随你的便，我不管。那大人想要找什么货？等我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那大人，我能起来了吗？
0: 我让你跪着了吗？
1: 大人，我跟你说，您找我真算是找对人了。 在古玩行里面，虽然说我年纪算是轻的，可是我是罕见的天才。什么是天才？天才那就是天给的才算。我这双眼就是天给的。虽然说呢，我名叫 Lucky 啊，但是玩古玩呢，天天靠福星高照，照照照，那是照不住的，还得靠本事，从未失手。哎，兄台，你胳膊上戴的那串串子。
3: 我就认识，我懂。南洋深海珊瑚配上顶级的匠人，全手工打制，对不对？我还知道，此珊瑚生长在惊涛骇浪的孤岛近海之中，一年365天，只有三五天的时间能够潜下去采摘。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至少还要等上一年才能再潜下去采摘。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眼力好，眼力够。
1: 带着他一起
0: 上路吧。嗯，
1: 走走，我紧跟着你走，去哪儿？
0: 去平遥。
1: 平遥，大人，到了平遥，您想要什么货，只要您开口，我肯定给您找到最好的、最真的、最值钱的东西来，而且还得是以最低价收进。
0: 行了，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准备上路吧。
4: 赶紧走吧。
5: 穆京兄还真是人尽其用啊！此行啊，我们要找的秘藏线索，要找的还是个坟头。带上这么个人，还真能派上用场。
0: 这厮在古玩上的眼力，你我都见识过，确实不俗。另外带着他，我也想确认。

0: 这位就是您说过的最优秀的间谍，野上寒。你有名字？
1: 请问阁下怎么称呼？叫我林安静就好了。既然是最优秀的间谍，我可以试一试吗？你随意。
2: 你不动手，动什么手？我又不会功夫，只会杀人。
3: 你再往前一步就已经死了。你不用不服，我说他是最优秀的，他就是最优秀的。

0: 目前最有希望拿到秘藏的是不是卓不凡？起码他和荣天林走在内务府的前面，于幻杰和秦陀带着一些人到处走动。那你呢？
1: 我唯有一直跟着卓不凡，但意义不大。我根本没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部。
0: 我来想办法。
1: 您是有安排了？
0: 算不上安排，而且也不能确定能不能有用。
1: 我可以一直暗中跟着卓不凡，但是如果不知道他们具体行动是什么，很难有所收获。
0: 对于净坛秘藏，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1: 我明白，谁也得不到，对我们最有利。
0: 所以，破坏比追寻还是要简单一些的。

0: 成千上万的坟头，这么找下去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1: 是啊，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才好。
0: 咱们不知道菩提传人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他多大年岁，就连他是男是女咱们都不敢妄断。
1: 既然是南少陵的传人，应该不会是女人吧？
0: 谁又知道呢？
1: 坟头这么多，查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
2: 那么多的坟，上哪去找菩提传人呢？
3: 不过现在我们好在知道菩提传人死了的年头，要不真是毫无头绪呢。
2: 嗯，
3: 反正就看这一次，咱们能不能有这个运气了。
0: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坟头去查吧。凡是那些没主的、可疑的，通通给我挖开了查。
1: 可是咱人手不够啊。
0: 平遥县衙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再从汾州府调人，汾州府九个县衙当差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我叫来挖坟。
1: 吴清兄，这样不妥吧？开坟头这事儿实在是晦气，我怕当地的衙役呀不愿意干。
0: 不愿意干也得干，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妥不妥的？平遥乱坟，菩提传人，这个探险留线索也不留得清楚一些。不是他没有留清楚，而是谭仙所知道的线索根本就只有这些。
1: 对呀，
0: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卓不凡知道的线索不会比咱们多，而且他的人手不及咱们，还不能光明正大的

0: 去挖坟。没错，他找的一定比咱们还苦。如此想来，倒算是一件好事。在平妖乱坟这件事情上，有人比咱们头疼得多。嗯，还有比这让人更头疼的事吗？师娘，那信里头你就只看到了焚州府啊？
1: 当时信都已经烧起来了，我只看到了焚州府。
0: 师娘，你再想想，那后边还有什么字没有？
2: 焚州府下辖九县，坟头更是不计其数。要真的一个个找回去，怕是没有3-5个月办不到。但现在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辛苦大伙儿，再难再麻烦还是得找。
0: 大师兄，
3: 嗯，
0: 明天开始咱们分头行动。
2: 没别的办法，只有如此了。明天我带人去黎城县找。
1: 那我带人去平阳县查。好。对了，存心大人跟我说过，上一次内务府寻找禁坛秘藏的时候，曾经到过山西追查过铲子。
4: 盗墓那帮人。
1: 查，眼下任何一丝丝的线索，咱们都不能放过。
4: 先拉上去。大师兄，这块墓碑没有写名字，挖不挖？
5: 挖。
4: 凡是有异样的，都给我挖了。
5: 小蝶喽。哎，
4: 好歹老子也是江湖上的成名剑客了，跑到这种荒郊野岭偷坟掘墓来，
5: 这叫啥事儿啊？

0: 兄弟们都仔细搜一搜啊！我去四周看看。
1: ，
0: 哎。
2: 你果然没猜错，他来了。
3: 于大侠，滇红应该对你的口味吧？
4: 你们又来找我。究竟要干什么？
3: 以你的聪慧，难道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卓不凡一个江湖剑客，你们荣天岭一个武林门派，这么费心费力地寻找净坛秘藏，图什么？图钱？之前我不明白，现在我算是知道了，你们是在给齐亲王卖命。你们一行从上海悄然离开，费尽心思到了山西，但我还是能找到。非但是我，内务府的门三刀也带着人来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清廷内务府如此逼迫紧追，你们未必能如愿找到净坛秘藏。就算找到了，你们荣天岭也就是分到其中一点零头，这点零头又有多少会到于大侠你的手中？掌门还是那个掌门，大师兄也还是那个大师兄。既然帮卓不凡寻宝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又费心费力的，何必呢？
4: 你跟我说这些，不就是想让我为你们日本人效力吗？哎，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3: 如果你不会，我又何必找你第二次？

0: 穆景兄，你看，说内务府来汾州府办案，调用了当地三名捕头协助，查盗墓贼。同治6年，嗯，差不多40多年了。
1: 那应该就是了。
0: 可是不知道这三个捕快还在不在。
1: 去问问看吧，咱们的运气总不至于差到这三个捕快全都不在了的地步吧？
0: 嗯，那我去了。
1: 嗯。
2: 据我所知，仅此一城就可以富可敌国。有了足够的钱，一个落魄剑派的掌门之位，又算得了什么？就算最后我没有找到，我也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我知道，你们荣天岭的总坛一下子租出去10年，才获得不到1000两的银子。

0: 这只是定金，你自己看看有多少吧。
1: 不是，你们究竟要我做什么？简单至极。你只需要把周不凡的每一步行动透露给我就可以了。那你们要是自己没本事，抢不到周不凡的东西。 可就没我的事儿了。
0: 当然，如果我们和荣天领兵戎相见，你对着我动刀都没有关系。

0: 我们荣天剑派啊，是从灵犀走出来的。我们师娘霍琴，擅养毒虫。这毒虫啊，闻到陌生人的气味便会出现异样，哪怕你们走得离它近了点，它也一定能发现。所以，如果你们来找我，不能直接出现。
1: 那你怎么把线索给我？
2: 我自然会有办法让你知道。可以。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啊。你们的师父死了很多年了，
1: 死的时候年纪也不小了，怎么会有霍琴这么年轻的师娘？我查了你们，但是查不到缘由。
2: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门派自然不会声张，你怎么查啊？
3: 说来听听，
4: 穆静兄。哎，我把这个衙门呐都问了一圈了，可算找到帮内务府办案的那仨捕头了。
3: 我还真怕这过去四十四年，三个人都死了呢。
2: 有两个确实已经死了，
3: 活着的那个得有七十了吧？
4: 七十二，姓秦。
3: 那应该已经回老家了。
4: 住得远吗？
2: 咱们运气不错，这秦老头啊就住在城郊。
0: 穆景兄，咱们走一趟吧。毕竟是一个老人家了，先买一些点心带着。嗯。哎呀，几年前师傅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好不利索。后来说是找了一个算命的，啊，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冲喜才能治得好。哎，我们这个地方又偏又穷，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也花不起钱去买。最后。
1: 哦，霍琴啊，原本就是门派的小师妹，没办法，只能用她。门派的小师妹，嗯。那你们这些师兄师弟的，就没有喜欢她的？
0: 喜欢不喜欢的，她成了师娘，那谁也不能说呀。那你师父死了之后呢？啥话哟？师父就是师父。 不管在与不在，那都是师父。
1: 其实我对你们这些事情也不。

0: 我对你的感情不感兴趣，我只是觉得你们灵犀有些习俗挺有意思的。我们既然已经达成协议，你就不能再对我有所隐瞒了。嗯。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卓不凡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
1: 请用茶。金捕头，今日我们前来是想打听一些陈年旧事。40年前的事儿吧？若不然，怎么会见到内务府的大人了？
2: 那我们就直说了，我们想知道铲子的事儿。
3: 大人，想知道哪些事了？
2: 那这个叫铲子的帮派，究竟是些什么人？现在还有吗？大人，您弄错了。
1: 厂子不是一个帮派，是一个人。同治年间，内务府派出的大内密探追查过在湘西一带的有名的盗墓帮派。他们领头大哥用的家伙，不是什么兵器，是一把铲子。那秦捕头，你就给咱们说一说这内务府办案的来龙去脉吧。
2: 当年我还是一个小捕头。
3: 所以所知并不详尽，能详细多少就说多少吧。若是有遗漏，望大人恕罪。但说无妨。我记得当年大内侍卫起初并不是在湘西办案，而是在塞外追捕一个高手。听说他们查到了那个人的踪迹，找到了那个高手的住处，发现了一样奇特的东西，是一只喝酒的宗杯。 侍卫们辨认出是前朝的古物，确认是在湘西一带出土的，一定是盗墓贼弄出来的。是盗墓贼送给那个高手的。当年的侍卫大人也是如此猜测的，于是就来到了湘西，查了一圈后，认定能从古墓弄出来那件东西的人，一定是厂子。 所以，我们地方衙门受命协同内务府办案，前前后后折腾了2个月，结果是一无所获，
2: 没有见到铲子，
3: 影儿都没见到过。这事儿就完了？二位大人，这件事前前后后我已经回答了许多次，绝无遗漏。
2: 既然如此，那今日多有打扰，秦捕头，告辞。
3: 二位大人慢走。秦捕头，恕在下冒昧，您脸上这道疤是？哎，我这道疤已经有40年了，是我抓捕劫匪的时候被土匪头子拿刀砍的。就因为这道疤，我都没能讨到老婆。
2: 衙门的卷宗里有记载，我查看的时候留意过。
1: 秦捕头，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你还是实话跟我说吧。
2: 哎呀，大人，那还要说什么实话了？
1: 你刚刚说的那番话，正如你所言，你过去已经被问了几十遍，答了上百次，所以你说的清清楚楚，毫无破绽。但是，你能说谎？他，不能。你刚刚说你这道伤是抓悍匪时被匪首用刀砍的，
2: 是，
1: 用刀砍的。
2: 是，
1: 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用刀砍的？我作为一名刀客。 纵然你这道伤已经过去了40年，但我依然可以看得出，它不是刀伤，是剑伤。老头儿，你这谎话编的可真是煞费心机啊！通常盗墓贼也好，劫匪也罢，多是入林莽夫，多是用刀，用剑的则是寥寥无几。你如果说是在追捕劫匪时被剑所伤，一定会遭人怀疑，所以你才会说是刀伤。
2: 你之所以说了这么一个谎，就是为了隐瞒一件事儿。你见过铲子？
1: 老东西，咱们内务府都敢骗，活腻了吗？

0: 他都这个年岁了，还能没活够吗？这个秘密你守了40多年，憋得慌吧？今儿个还不愿意说出来。40多年前，
1: 当时衙门调
0: 换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 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

0: 秦总，掌门。
1: 不凡拜见师伯。拜见师伯。穆坤师伯，弟子拜见师伯。都起来吧。没想到，你都成了掌门了。
0: 哦，对了，刚才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门里的小师妹，师伯您出山的时候，她还没来门派呢。
1: 你是秦陀，还是唐宇？师伯，
2: 弟子是秦陀。我离开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13，那个时候弟子还小呢。
0: 唐宇那会儿才3岁吧。师伯，唐宇已经不在了。
1: 诸事无常啊，师伯。
0: 当年你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荣天剑派，所以毅然决然去往了中原，但您走了几年之后，突然杳无音讯。师傅他也甚是挂念，多方打听，还是没有您的消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您一直在山西，所以这次来一定要把您救出来。
1: 我也是风烛残年，出不出来，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师伯您言重了，您是如今门派辈分最高的，有您在，门派才有主心骨。
3: 你们怎么会来山西的？这事说来话长，我们先回去，路上慢慢跟您说。师伯，师伯，焕姐终于又见到你，
1: 焕姐，快起来，师伯。
3: 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

0: 弟子恭迎师伯。恭迎师伯。起来吧，都起来吧。
1: 大师兄，师伯一路劳累，就好好照顾照顾。待会儿先出去吧。不凡，掌门。
2: 大师兄客气了。
3: 余幻杰，他今天怎么有点反常是吧？
1: 对。
3: 否则，就凭汾州府酒县这成千上万的坟头，我们自己找，得找到什么时候？不凡，走，串儿东西。
2: 还是大师兄心细，
3: 金总，给大伙分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呦，来了来了，甄大人来了！不是带，是请。啊，那个人呢？他是这儿的头，村长其实要听他的。穆青兄这个眼力，果然不得了。识人就像我识古玩一样厉害。大人，哎，草民，
1: 别废话了，直接说我想听的。
2: 大人。
3: 让草民说什么呀？
2: 铲子，小铲子的事。
3: 哦，铲子，这铲子说的应该是苏师爷吧？
1: 苏师爷，
2: 说仔细了。哦，是，同治早年差不多有40多年了，这整个汾中府，就算让整个山西，这眼光最好、最狠、最独到的，就是苏云志苏师爷了。这苏师爷啊，用的家伙。 就一把铲子，可这铲子在他的手里，那简直是出神入化呀！所以啊，道上的兄弟们都叫他铲子。再后来啊，这苏师爷的弟子啊越来越多，在道上也越来越有地位，所以啊，同行古玩贩子都尊称他为苏师爷了。
3: 看来你对这个苏云志苏师爷倒是熟悉啊。
2: 哦，别，大人千万别这么想，都是传言，传言。
1: 草民就是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这什么古玩根本就不懂，更不知道什么盗墓了。草民知道这个苏师爷，那是听我爷爷说的。可我爷爷也不懂盗墓，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也都只会种地。
2: 我不管你是种地的还是挖坟的，你要是再跟我绕七绕八，我就把你腰上那块南宋朝的玉给砸了。
3: 北宋的。
2: 大人，草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每年都会去给苏云志上坟祭奠。不过我爷爷死了好几年了，小人又没到过苏师爷的坟地，只是知道地方罢了，就在赵庄西头乱坟岗里。

0: 这怎么找啊？苏师爷啊，医生到的墨不计其数，早就把身后事看透了，觉得呀，这坟又是修太好了，免不了被人挖，荒冢反倒安全，还捞个清净。去找庄。穆庆兄，我看这个村子大有周章。
1: 要不然我留下来好好寻摸寻摸，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疑之处。
2: 你是想趁机收点便宜货吧？
1: 要不我算你一份，给你条件值钱的。

0: 那我去赵庄成事之后，你想收什么就收什么。
1: 是，是，听穆青兄的。
2: 穆青兄，你说这菩提墓穴会不会就在赵庄？
0: 葛太兄，我是隐隐觉着我们就要找到了。

0: 果然是你，你就是在麦喜洛跟谭仙在一起的那个人。既然你能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找的东西一样。说吧，到底该开哪一座坟？
1: 我是问你，这菩提传人的墓穴是哪一座？有人来了，人还不少，火刑。
2: 何太兄，看来咱们找的没错，只不过今日免不了一场硬仗。

0: 我说一句啊，两位高手啊，咱们是先打呢，还是先刨坟呢？
1: 这么多个坟，该开哪一个才好？
2: 我行。要么你现在指出是哪一座坟，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
3: 哎，柳姑娘，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你们大可以直接动手，我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0: 其实这事儿吧，本来就够糟心的了。就算把这些坟一个一个都掘开，那没个一天一夜也干不完呢。再说了，这事儿缺德的厉害，忌讳，太忌讳。
1: 你到底能不能找到我要找的坟？
0: 穆青兄，虽说这挖坟掘墓不是我强项，但这其实和古玩多少是相通的。不过，你要找的是什么墓穴啊？ 如果能知道下葬的大概年份，啊，会简单一些。嗯，6年前。6年，差不多行。兄弟，借个家伙用用。

这坟至少15年，不对。卓掌门，我带了11个人，个个都是大内一等一的高手，而你们只有8个人，还带着一个女人，你已然落了下风。你们这些所谓的大内高手，我门派随便5个人就能将其解决，更何况我们有8个。 不过门三刀，你的确算个高手。这个江湖上的高手越来越少，要不这样，你带你这些兄弟回去，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朝廷。朝廷虽然会处罚你，但不至于杀你的头。但如果你跟我交手的话，

0: 我会。多谢卓掌门好言相劝，但余皇命在身，唯有拼尽全力方可不负皇恩。卓掌门，我也奉劝你一句：你如此行径已是犯下滔天大罪，若再执迷不悟，难逃制裁。
1: 你怎么制裁我？你不觉得你说这话非常可笑吗？
2: 来个人挖开看看吧，
3: 葛大兄。

这棺材怎么没有棺钉啊？

准备好，等他们大内侍卫和荣天剑派两败俱伤时，我们就杀出去。

0: 恐怕现在不出手，以后就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东西我们拿到了，我们走。
1: 梅三刀，你若执意想死的话，我就成全你。
2: 你说的没错，恐怕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0: 这简直是天下大乱呐！连北洋的枪都搅和进来，那个领头的怎么看着眼熟啊？
1: 那个人不是王地板吗？
2: 这绝对不可能！他明明已经被卓不凡杀死了，我亲手摸过他的尸体。地保，你是王家洛？
3: 没想到在我的剑下还能投生。
4: 卓不凡，放下你手中的剑吧，否则你的荣天领将从此不复存在。地保，快将他手里的罐子抢下！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2: 卓不凡，你若不想我开枪的话，就此刻弃剑，交出手中的东西。

0: 我们已经把缉拿归案，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1: 大师兄，带师娘他们先走。
0: 都别动，再敢上一步，这东西谁都别想要。

0: 这就是静潭秘藏的线索。静潭秘藏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现在追缴卓不凡、追击荣天岭的弟子，除了是为了大沽命案，也同样是为了阻止荣天岭他们盗取大清的宝藏。今天要不是你，恐怕卓不凡就已经得手了。多谢。 可还是让他跑了。你是怎么会？你带的是北洋的兵，你穿的也是北洋的军服。说来话长，我得先走了，不幸大人，后会有期。
1: 地保，
0: 啊，
1: 你现在何处落脚？汾州。我也在汾州。 不如今晚我们酒馆一叙，把你说来话长的话说给我听听，如何？
0: 甚好，那就今晚见。穆青大人，告辞。
1: 告辞。

0: 这个人就是程心的，把坛子剁得这么碎。这上面肯定有线索，得想办法将其复原拼合才行。嗯，林浩瀚呢？把他给我叫过来。他怎么会不见了呢？找，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
1: 多悬啊！六灵姑娘，这次要不是我反应机敏，咱俩可就遭殃了。
2: 哎，你怎么会被那些凶神恶煞的人抓起来？你看你。

0: 要是跟着我不就没事了吗？哎，干什么？哎哎哎哎哎！你干嘛去？你不会还要回去吧？柳林姑娘，你疯了！再不赶紧跑，小命都要没了！你还回去送死作甚？此地不宜久留，走走走，先回汾州府再说。走。
1: 我们在平遥赵庄找到了卓不凡，但让他脱身逃掉了，没能将其擒获。
2: 可惜呀，可惜呀！
1: 伽罗，咱之所以让你做北洋的协军校，还给你带兵，就是为了让你追击荣天的一行，阻止卓不凡一语刀报的行径。
2: 龙将军，我都明白。
3: 在下定然会竭尽全力为皇上、为大清守住宝藏。我已经命人去前城戒备，搜查卓不凡一行的下落，定不会让他得逞。
4: 行了，你也折腾了一天了，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3: 在下不累，在下继续追查。
4: 这个王帝宝的命怎么这么硬？
5: 几次三番都能死而复生，
4: 也不知道卓不凡在棺木里都发现了什么。于焕杰到现在都没送来消息，
5: 要不想办法找一下于焕杰。
4: 不行，我答应过他不去主动找他。况且那个霍琴善用毒虫，也不是怂人听闻。再等等，王帝宝绝不容小觑。
1: 你得想个办法再回到他身边去，以随时刺探情报。卓不凡把从棺木里找到的此棺，当着你们的面给毁掉了。
5: 是。
1: 刻意呀，恨死刻意呀！这个卓不凡，说不定已经清楚了此棺上的秘密，才会出如此之策呀。
5: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帮荣天岭的人的武功实在太高，逃得太快，没能追上。你说这个王伽罗能不能把卓不凡交出来？他仔仔细细地安排了手下的人去巡查荣天岭的踪迹，我想应该可以。况且在咱们北洋的地盘上，他是没办法做到不留痕迹地来去的。
1: 你去逆坟殿门，把什么荣天令、卓不凡，还有内务府也参与到金坛密藏追查时间点前前后后，详细说明。
5: 是。
6: 报告将军，有人来访。
7: 什么人？是谢先生。把他请到办公室等我。
8: 是谁啊？
7: 北洋的密使，他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0: 钟海潮，见过谢先生。钟将军，多日不见，颇为想念呢。坐。将军，知不知道灵溪的一个帮派叫荣天岭？好像是一个江湖门派吧。
1: 这荣天岭啊，是灵溪一带的没落剑派。前几日，他们突然的离开了老巢，先是去了天津，而后又出现在了上海。最近呢，又去了山西。这伙人行踪诡异，于是我们就查了查，发现这伙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处传说中的秘藏。
0: 谢先生，这件事儿。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跟你，说不定就有关系了。
0: 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0: 龙天岭这个江湖门派，其实是受雇于人，才会如此紧锣密鼓地寻找这笔传说中的庞大财富。这幕后主使，据我们推断，多半就是你中将军的岳父，齐亲王。
1: 可我从未听闻此事。
0: 果真，
1: 绝无丝毫隐瞒。
0: 中将军莫激动，坐。先前我们北洋同齐亲王有协议，协助其政变，而后组建内阁。但是北洋要在其中占据绝对的控制比。眼下若真是齐亲王雇佣江湖势力，寻找这笔传说中的秘藏，那就说明他老人家另有打算。
1: 借北洋之力，而后设法控制北洋。谢先生，您的意思我明白。不过，请您大可放心，我虽然是齐亲王的女婿，但归根结底，我是北洋的人，是北洋栽培了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本的。
2: 甚好，那接下来该怎么做？中将军，你清楚了？我会尽快去查一查。如果真的是齐亲王另有图谋，我一定不会对谢先生、对北洋有所隐瞒。
3: 难不成齐亲王真的对我有所隐瞒？
4: 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3: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得回府一趟，你把装备给我拿过来。
4: 这是干什么？送你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都不是，昨天呀是我脾气不好。
3: 不该拿那些陈年旧事儿来跟你乱发脾气，
4: 我这不是特意来跟夫人你赔罪了吗？
3: 赔什么罪啊？你又没错，我昨天太累了，我也有不好。
4: 行，只要哥哥你不生气，那就好了。
3: 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啊？
4: 来，夫人，试试。

0: 哎，夫人，多吃点。
1: 怎么今天还喝酒啊？
0: 高兴嘛。哎，我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习武。
1: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早就搁下了，那点功夫顶多在侍卫面前摆摆样子罢了。
0: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
1: 我爹过去顶多和一些侍卫家臣们过过招，他和江湖人士好像是从无往来。
0: 哦，那他最近和什么江湖人士有过来往吗？
1: 不清楚，我爹的事情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
0: 没事儿，随口问问。夫人。
2: 二位慢用。
3: 哎，我这小心脏这一路跳的呀！来来来，喝一杯，压压惊险。哎哎哎，刘姑娘，你干嘛？去哪儿啊？
4: 管那么多。
3: 哦，明白明白，方便方便，方便完了回来咱们再喝啊。

0: 你瞎跑什么？你跟着我，你躲踏实。
1: 你别再跟着我！
0: 那有斧的人就在你身后，别回头。我往集成那边走，去掩开他们。你赶紧通知到巷子里面穿出去。记住，出去之后你就在城门外等着我。天黑之前，我肯定能赶到，千万别乱走。

0: 林浩瀚，哎呀，葛泰，终于找到你了！不是啊，跑！我怎么可能跑啊？穆青兄，葛泰兄，难道你们信不过兄弟我？误会，天大的误会呀！ 那天在乱坟岗，我是看到你们一帮人在那又拔剑又掏刀的，我害怕，我怕误伤了我自己，我就躲到一边去躲一躲避一避。我受伤了不要紧，我是怕万一耽误了给你们大内办事儿，那才是罪过呢。嗯，我呀，躲到旁边去，我一看，旁边有村子里面有人家，我就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好东西，我收罗来。
1: 结果我这一看，就投入了，就把你们给忘了。哦，然后你就自己跑回汾州府来了，
0: 还带着那个柳林一起跑的。我怎么能逃跑呢？我怎么会逃跑呢？穆青兄啊，我箱子还在这儿呢，还在驿馆里您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头呢。那箱子里可都是我四处收来的好东西，那是我的命根子。 我就是把命丢了，我也不可能把值钱的货给丢了呀！啊，至于你说，那个柳林为什么跟我一块儿啊？那我就说不清楚了。可能是那个姑娘也是怕这些刀光剑影的，所以她就跟我一块儿躲起来了。我看古玩呢，她就跟着我一起看古玩。为什么跟我一起呢？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2: 不过后来证实了，我俩的缘分不是很强烈，因为到了汾州府以后，我们就走散了。
0: 行了，闭嘴吧。你得信我呀，我们可是交心的兄弟啊，我对你那可是掏心掏肺。
3: 别废话了，你要是真想让我信你，就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0: 穆青兄。 你这是发了多大的火啊！这摔了个什么呀？这该不会是当时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吧？
3: 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啊，
0: 就这点事儿啊。穆青兄，实不相瞒，那天从坟里把它挖出来的那一瞬间，它露出来，我就认出来，不值钱。 就是专门用来放得道高僧的骨灰用的容器，说好听了叫舍利塔，说不好听那就是个骨灰罐。这玩意儿年头也不久，就算年头久了，人客人花大价钱买点瓶子、罐子什么的，谁愿意买个骨灰坛子放家里头啊？
3: 没事，不值钱，摔了就摔了吧，摔了没什么好心疼的。
0: 穆青兄，Are you kidding me？

0: 什么？逗我玩呢吧？这词又不是什么民谣出品，而且都碎成这样了，连个印记都找不着，我哪知道在什么地方啊？除非啊，你把这些重新拼凑起来，粘合上，我才能看着是什么地方的。
1: 葛太兄，把这些碎渣子拿到他的屋子里。
0: 哎，拿我屋里干什么？这骨灰坛子我用不上。
1: 拿你屋就是让你把它拼出来。穆清兄，不开玩笑的。林天才，你是个天才吗？我就是要让你发挥出你这天才的能力。如果你查不出来的话，那你就别出来。把他锁到屋子里，不许他去任何地方。敢出门半步，直接砍。走吧，天才。
2: 你叫柳林，我叫叶尔根觉罗穆青，你可以叫我穆青，也可以叫我门三刀。
3: 朝廷鹰犬。
2: 嗯，没错，就是鹰犬。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若是不答或是骗我，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你是同盟会的人，我就算对你用刑又或是杀了你，根本不会眨一下眼。
3: 那你杀了我吧，落入你们手中。
2: 我只求一死。我审过很多人，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只求一死，但到了最后，他们都会觉得死实在是太美好了，也太难求了。你之所以到平遥，是谭仙把墓穴的秘密告诉你了，对不对？
3: 对。
2: 不错，回答的不慢。墓穴的秘密是什么？
3: 我不知道。
2: 是不是净坛秘藏？
3: 我所知道的，恐怕比你还要少很多。
2: 我连那个瓷罐都没有看清。 谭仙还跟你说了什么别的没有？
3: 没有。
2: 再想想，
3: 再想也没有。
2: 谭仙死了，东西丢了，我的任务已经彻底失败，还落到你们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同盟会属于朝廷重犯，但如何问罪、如何定罪不归我管。我会将你押回京城，交由刑部。你一个同盟会的乱党，其后果，想必不要我多说了吧？这样。
4: 你跟我做一个交易，你现在要是能说出一些有用的，我就现在放了你。我说不出，就算我还知道别的事情，也不可能会告诉你们这些人。
3: 不急，
4: 我还没有那么快回京城，你可以之后再答应。先找个屋子把它关起来吧。
5: 穆清兄，驿馆的房间都满了，关哪儿？
6: 把他们都给我看紧了。车。柳姑娘，我咋还碰到？我犹在梦中啊！我缘分，缘分，这是柳暗花明藕断丝连般的奇缘呢。哎，我不是叫你从巷子里跑了吗？怎么还是给他们抓回来？ 为什么把你跟我关在一块儿？
3: 我哪知道啊！
6: 不管了。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速旋转。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战胜项羽，在6位诸侯王的拥戴下，刘邦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在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了基本沿袭秦朝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照搬承袭，它就是秦朝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但是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或血缘关系的纽带，以及弥漫着腥风血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用铁铸造而成，上面的字铸成红色，铁券上刻着誓言。在汉朝初，

0: 铁券上信誓旦旦地刻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砾，汉有宗庙而无绝世，表明汉王朝将永远承认诸侯国，诸侯王及其子孙也将永远效忠汉朝廷。公元前202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七位异姓诸侯王盟誓，表明只要汉王朝的江山在，就会让诸侯国永不绝嗣。丹书铁券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代表着皇帝给诸侯王的至高承诺。这七个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瑞。由于他们均非皇室刘氏，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了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虽然身为皇帝，但其直接统辖区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采用全面郡县制，中央统治透过郡县直达地方乡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关东地区全部分配给七个异姓诸侯王，诸侯国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拥有很大的行政、司法、军事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其实力足以与中央朝廷相抗衡。
1: 汉初的所面临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是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获得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
0: 秦汉之际，各大军事集团并立，逐鹿中原。刘邦出身卑微，势单力薄，要想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七个异姓诸侯王在当时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刘邦必须争取的盟友和辅佐。列土分封不仅是刘邦争取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拥戴刘邦对抗项羽的前提。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与项羽决战，约韩信、彭越合击项羽。因刘邦没有分封他们为王，两人都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审时度势，封他们为王，两人才率军前来共同打败项羽。因此，分封异姓诸侯王对刘邦而言实为无奈之举。
2: 那么，刘邦后来又在楚汉战争当中战胜了项羽，在这个战胜过程当中呢，他为了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争取很快的推翻这个，战胜这个项羽，所以说他也无奈的不同时机的采取了分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0: 然而，由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很快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臧荼的实力在七位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平定叛乱。臧荼势力刚刚被削平，又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是楚汉战争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取得楚

0: 武汉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韩信造反，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将面临致命的危险。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首先呢，对刘邦来讲感觉到很恐慌，但是呢，刘邦呢心态是什么呢？他是宁信其有，勿信其无，因为他对韩信的猜忌是或者忌惮是由来已久，不是翌日。所以说呢，当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他就一定就会去剪除他。
1: 这里是河南省淮阳县城区的一座普通的桥，名叫平信桥。虽然历经多次重修，但2000多年来它的名字从未更改过。之所以叫平信桥，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刘邦逮捕韩信的地方。当时，刘邦最终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巡游云梦泽。 在韩信来此拜谒时，令武士将其抓捕。刘邦不忍心将韩信处死，将其贬为淮阴侯，置于京师自己眼皮底下严加控制。
2: 刘邦对韩信是一直是不是很信任的，啊，从他这个一再迁徙啊，改封韩信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当然，韩信是否真正的谋反，现在大家，就是史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刘邦是一定要把韩信这个消灭，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当年一同打江山，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
1: 这个也是刘邦心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古代中国，分封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时间。全面的郡县制虽然能使中央高度集权，但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仅仅15年就迅速灭亡，汉初君臣不能不对秦朝实施的全面郡县制产生怀疑。 他们试图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中找到平衡，使大汉王朝长治久安。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除掉了刘邦一大块心病，但接下来他该如何处理韩信统领的楚地呢？韩信被抓之后，刘邦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将楚地和关东其他一些地方分封给皇室子弟。 把自家人安插在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53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36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53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73县。
0: 同姓诸侯与异姓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惯性在里面。第一，分封这种体制，它就是郡县上面分封体制，它是一直在执行。另外呢，他是在剪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啊，他认为这个异姓诸侯王之所以会背叛他，是因为他们不姓刘。 跟自己呢不是同心同德的，所以说呢，他认为刘姓子弟比较可靠，同时呢，可能他的意识当中，他还认为，一旦大旱有难的话，还是分封那些诸侯王平，一来维护大汉，可能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就代之以同姓诸侯王。
1: 风暴从北方席卷而来。 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迅速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 公元前二百

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竟被匈奴40万精兵团团包围，险遭丧命，7日后才侥幸脱险。这里曾经是赵国的都城赵王城，

0: 1199年12月，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这里。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对于此次刘邦驾临，张敖甚是恭敬。
1: 刘邦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架子非常大，所以处处摆架的鄙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赵国下边一些大臣和相看不起啊。当时赵相叫是灌高，还有个大臣叫赵武，就看不惯刘邦的作为。他怎么傲气，怎么的，我们气不平，咱们为了打天下，出生卖死。结果现在他当皇帝以后，就这么来看的，我咱们要把他杀了。
0: 灌高等人决定在刘邦上厕所时刺杀他。由于刘邦突然决定离开，躲过了一劫。次年，刘邦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赵国依然没有平静。公元前197年9月，赵相国陈豨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征伐，离京前令韩信、彭越跟随自己出征。不料韩信、彭越像当年刘邦与项羽决战时一样，再一次称病不从。这件事令刘邦耿耿于怀。此时有人告发淮阴侯韩信与陈豨勾结，要趁刘邦不在长安之际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在刘邦率兵平叛时，长安宫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的主导者是刘邦的皇后吕雉，她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萧何本以为吕后会先关押韩信，等刘邦回朝后再做处理，没想到吕后露出狠辣的一面，不仅立即在长乐宫中室将韩信斩首，而且一灭韩信三族，顿时朝野上下阴风惨惨。韩信这位刘邦昔日的盟友，最终成为刘邦内心当中最大的威胁人物。在政治的需要下，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年赐给韩信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就曾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这位一代枭雄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与他有关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在他的家乡淮安，至今仍能随处见闻到许多与其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和传说，他的一生业绩至今仍被无数人所传颂。而与韩信同时称病的彭越也未能幸免，最终也以谋反罪被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韩信、彭越一个个被杀，淮南王英布心惊胆战。当他接到彭越的肉酱时，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促使他最终选择反叛。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但这两个人都被刘邦杀了，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英布有恃无恐，很快攻陷金国。汉王朝又一次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

0: 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在祁县西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所杀。然而，刘邦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被流矢击中，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了匈奴。这些人曾是他的盟友，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抛弃了情谊。就连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他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但也因被告造反，受到大军征伐，被迫逃往匈奴。异姓诸侯王中，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卢任。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这是沛县流行多年、经久不衰的戏曲《大风歌》，歌词的作者正是曾在沛县丰邑中央里生活过的刘邦。刘邦打败英布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时光仿佛倒流，家乡的风景并未改变，而自己已经苍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不禁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罢已是老泪纵横。刘邦临死前，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亡，天下共击之。如此，刘邦似乎可以放心了，他所建立的汉王朝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了。
1: 行白马盟誓，非同行而亡者，就是天下共击之。他定的这种誓约，希望就是刘姓政权能够永远延存下去。
0: 公元前195年五月，刘邦和吕后的儿子17岁的刘盈成为新皇帝，即汉惠帝。吕后被尊为皇太后，惠帝为人善良柔弱，与性格强悍的母亲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在位7年期间，朝政实际上掌握在性格强悍的吕后手中。1999年，考古人员在山东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葬墓，陪葬坑里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城3种吕国的官署印章，而且出土了大量刻有齐字样的铜器和漆器。经考古研究，这些物品应是齐国制作的，是刘姓齐王为

0: 讨好吕后而主动进贡的。
1: 在吕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那么曾经分封了6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吕国。吕国呢是吕后的侄子，哎，那么他把他直接封到了这个，把济南原来的齐国的济南郡割出来，作为吕国的地盘，那么把济南就作为吕国的国都。也可能由于当时候吕后的这个威望和他的这个势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呢巴结吕氏集团比较多，所以说呢给了他很多东西。
0: 在距洛庄800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枚汉代玉玺，而它的主人正是吕后。当时吕后就是用这枚印章分封了众多的吕姓诸侯王，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吕后手中，开太后临朝听政之先河。汉惠帝此时吕后已专政5年，他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大封吕氏族人为王。
2: 吕后他称制听政以后，比较明显的倾向于照顾他这个吕氏家族的利益，政治利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很多不满。这个在他活着的时候，还能够被压制，那么他一旦死后，这样一些吕氏和这些大臣的矛盾就会激化了。
0: 公元前180年7月，吕后病死，历史再一次出现转折。临死前，吕后令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告诫二人，当年高帝平定天下，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为王，大臣们内心肯定不服，一旦我死，皇帝年少，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率领军队保卫皇宫，而不要送丧被别人所知。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吕后仍惦记着保住吕家的地位。然而他刚刚死去，齐王刘襄即联合刘姓诸侯王起兵反吕。长安一片紧张气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与朱虚侯刘璋设下计策，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所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宏，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视为汉文帝。这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数千件彩绘兵马俑。曾担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凯参与了楚王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一有时间都会来此看看，因为这里凝聚了他太多的情感。1984年，一个施工队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随葬坑，坑内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陶俑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的兵器，是汉初分封的楚国军队的模型，当时诸侯王的权势可见一斑。陪葬坑发现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墓穴在哪里？这其实也是王凯心中的疑问，经过多方发掘，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机会总是留给最努力的人，王凯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最终300米的距离，王凯走了10年的时间。这座汉代诸侯王墓穴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王凯发现了墓穴。

0: 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余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3年，蓟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6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显现出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在扩大。
1: 吕后问题解决掉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做大，而中央无法去控制它，所以地方就是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这个调和的矛盾，最后一旦激化，那就是非常麻烦。所以说此后的政权就围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这是在吕后之后的统治者，就是文帝首先面对的问题。
0: 贾谊曾担任长沙王太
2: 自然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喝酒，他是小人，我当。

欧剧又称温州乱弹，是我国南戏发源地温州地区流行的歌声腔剧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56年，温州东南剧院舞台上正在演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0: 台上的幽闺少女，为渴求爱情却不得而突然悲伤，这是欧剧《高姬与吴三春》，它被称为温州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1: 从历史上来讲，欧剧叫得最响的、影响力最大的，也就是《高姬与吴三春》。
2: 在温州演的东南剧演员，一直呢也大概演了四十来场，家庭妇女啊、老太婆啊这些，通通买票，有的人呢买看了三场，看了几场，都是这样子的来看的。
3: 万人空巷看插花，就是这个戏。
0: 陈茶花，1931年出生于温州平阳，父亲是乱弹班社的主胡。那是一个动荡的岁月，出身梨园世家的他，由于家庭的变故，匆匆走上了唱戏的道路，这既是出于无奈，更是注定的姻缘。
4: 家庭困难，妈妈死了，爸爸在外边一下子找不到，我也是一个孤儿啊。
0: 1943年，兵荒马乱，双亲尽失的陈茶花生活飘零无着，前辈朱阿东先生将他送到了新凤玉乱弹学馆。学馆里的女先生特别怜爱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孩，当即收留。
3: 最后呢，就他的父亲的一个老班友带着到西边来学习，偷翁凤苗两夫妻翁凤苗的老婆王兰香老师当老师。
0: 谁也未曾想到，在不久的将来，陈茶花等女性演员的入班将开创欧剧男女合演的新时代。
2: 她一下子一个女的上去啊，年轻，长相也好，漂亮。
1: 茶花老师，我印象当中他们也说应该是一代吧，女演员或者二代的女演员，那解放以后他们挑大梁了。
0: 在过去，欧剧全为男班，旦行也由男性扮演。大约在1924年前后，三生乱弹班班主阿奎携其妻小兰随班起义，起初从演小戏的次要角色入手，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
2: 姐姐，
0: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光明仅有功德，一动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
2: 用的核心光炮发射啊！
3: 是追击型的吗？安澜，你先忍忍。
4: 嘿，那个小孩掉下去了，
5: 他居然会抛弃主人。
2: 深海天锚，机会来了！
5: 都说要叫我船长。
3: 糟了，我飞不了多久了，先降落再说。
6: 看来是展开战斗了，
7: 肯定是深海天锚那一票人，
8: 那就是他自己以一敌三。怎么办？现在我们又没法去帮忙。
6: 小俊，你没睡着？
9: 你也辛苦了。
3: 你没事吧？
2: 没想到我的核心光炮竟然击中了自己，
5: 把我们害成这样，真有你的！
4: 你们休想再逃走了！
2: 快，把炫卡召唤器交出来！
3: 这下大事不妙了，
4: 少磨磨蹭蹭的，快交出来！
9: 喷射加仑，快蹲下！
2: 差点就击中我了！
4: 对不起，
2: 爆裂射线！走高！
9: 加安组合，重拳！
4: 加安组合，重拳！
10: 小俊，今天妈妈提前下班了，你好点儿。
11: 小俊。
9: 太棒了，成功了！
5: 真是太丢人了！
2: 不对劲，那家伙怎么不射箭？
9: 怎么样，

0: 炫卡召唤器，
1: 怎么会？
0: 是假的！
2: 居然敢骗我们！
3: 我不会原谅你们的！
0: 安澜，小心！
3: 深海爆弹，发射！
0: 安澜，你没事吧？
4: 我撑不住了。
3: 居然敢戏弄我们，我一定会双倍奉还的。做好准备吧，
2: 旋转飞镖。
3: 什么东西？
2: 我来晚了吧。
0: 小军，
3: 那个小家伙，这么说那才是真的召唤器。
2: 感冒严重到说不出话，怎么召唤的炫卡斗士？
5: 我们和小俊无需语言，心灵也是相通的。
2: 这怎么可能？
3: 不管怎么回事，现在是他自投罗网，做好准备吧，把他手里的召唤器抢过来。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6: 炫卡力量，出来吧，烈火修罗，烈焰巨锤。
7: 烈焰巨锤，
3: 蛮牛动摇。
6: 巨钳休克，
3: 巨钳休克。
0: 这居然也可以。
3: 这肯定是什么障眼法。
4: 飞射加仑，我没事的，你也试着听听小俊的声音吧。
0: 小俊的声音啊。小俊，我也准备好了。
8: 喷射加仑，
0: 小俊，
8: 让我们用雄鹰展翅解决战斗吧。
0: 起来。
3: 看我的最后一击，
0: 深海天锚。
8: 雄鹰展翅，
0: 雄鹰展翅，
3: 深海爆弹。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算。黑色军团绝不会放弃。
4: 拜托别再固执了。小军，你好点了吗？小军，
6: 谢谢你，安澜，喷射加仑。
0: 保护小俊是我的职责。
4: 是我该谢谢你保护我。好烫啊，快回家吧。
6: 再也撑不住了。
4: 小俊，
0: 你醒醒啊。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

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辛苦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四篇，一群人从8个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度全体会议暨标准周活动在上虞举行。
0: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
1: 上虞博物馆跻身全国区县馆百强，唯一入选绍兴区县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辛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四篇，一群人从8个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

0: 1926年，八个人一间书房，点燃了上虞的信仰之火。至年底，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13名。整整100年后，这支队伍已发展壮大到数万人，从8个人到55000多人，从一个支部到3388个基层党组织，变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初心。从1926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8名先驱，到百年后载入史册的330多位上虞籍革命烈士，这是一群人的征程，更是一座城的信仰。从大革命时期的王逸飞、沈乐山、曹仲兰、冯百初，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何云、严红珠、关杰、陈树谷，从1925年上虞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百官成立，到1949年上虞解放，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30多位上虞籍烈士用鲜血铺就了信仰之路。他们中有人留下姓名，有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历史记住了他们，虞山顺水记住了他们。
1: 上虞啊，是革命老区，历史名册的呢有330余人，还有许多呢无名英烈啊，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用生命铺下了一曲曲信仰之歌、英雄之歌，竖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从一天地凝念烈士史，到严红珠呢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从陈树谷呢把对母亲的爱献给呢苦难的劳动大众，到张浦呢要姑奶奶下跪办不到，这就是上虞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也就是百年征程中一群人的共同选择。
0: 100年过去，这群人的故事仍在传颂，从一间书房到遍布虞山顺水的红色地标，从16社的油印报纸到新时代的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1926年7月8人的独立支部，到1938年4月中共后郭支部和5月上虞县工委建立，到解放战争时期蓬勃发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壮大，上虞党组织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弱小到强大的百年征程。如今，3388个基层党组织如根系般深扎虞山顺水，55670名党员活跃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的第一线。
2: 我一定认认真真要求，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恒国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一定会深刻要求，认认真真要，认认真真做，发挥自身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0: 百年薪火代代相传，今天的上虞50000多名共产党员正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党员带头发展产业，带领群众致富。在基层治理的网格中，党员亮身份、做表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项目建设的工地上，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今天的上虞锚定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目标，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践行。
3: 银河通用、自变量机器人、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荣耀机器人等标委会委员、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媒体代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
4: 柯吉新在致辞中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当前产业正从技术探索迈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关键阶段，需要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引领性、支撑性作用，凝聚各方共识，汇聚各方合力。柯吉新表示， 标准的制定重在落地，贵在普及，要通过召开标准周等形式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标准加快落地实施，以高质量标准引领技术迭代，支撑产品规模化应用，筑牢安全根基。张峰在致辞中回顾了自2023年以来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并对中国电子学会及其协同平台的工作成果做出了肯定。张峰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新阶段，行业需要围绕战略前瞻研判、标准体系建设、产业生态培育三个方面，加速人形机器人从技术展。谢少峰做标准引领、筑基开源、构建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统一技术底座主旨报告。谢少峰强调，安全治理已经成。

0: 为行业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构建统一技术框架成为破局关键。谢少峰指出，以开源驱动基础技术与共性技术的持续演进，实现标准与开源的良性互动与螺旋式上升，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上虞区现场推介绍兴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布局之后，上虞依托新材料和高端装备的产业优势，耦合发展具身智能产业，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目前已列入全省三个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名单，全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高地。其中，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是上虞抢占具身智能未来产业的核心支撑平台，直面具身智能应用落地难痛点，以企业端、治理端、社会端三大服务端为统领，构建集质量测源、标准认证、全链服务、安全屏障、创新赋能于一体的产业生态综合体。卧龙、京盛、中兴氟材料等本地龙头企业切入具身智能赛道，智源机器人上虞基地项目已进场施工，优必选通过战略收购入主丰龙股份，正式落地通用高动态机器人全国总部，太虎娱乐机器人及核心部件产业基地等项目加快推进，形成覆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全产业链条，上虞具身智能产业正全面起势成势。本次活动还公布了标委会 WG7 数据工作组成立，梁亮、王鹤、王贤、韩月等分别做主题演讲。圆桌论坛环节以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前夜、安全与伦理治理之道为主题展开研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围绕群众关切的焦点问题开展互动问答与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参加约见活动。
2: 会上，区建设局通报了城区断头路建设推进情况，今年共摸排断头路项目15个，按照完工一批、建设一批、研究储备一批的滚动机制推进，目前已完工项目3个，计划实施项目7个，谋划储备类项目5个。七位区人大代表立足民生诉求，围绕富民路、江环路、江东路、徐海路、文兴路等多条断头路建设中存在的堵点难点现场提问。区发改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文广旅游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城建集团及属地街道的相关负责人逐一回应，并就如何更好地推进建设进度开展了探讨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强调，打通断头路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城市品质的基础工程，也是人大代表履职为民的重要体现。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要站稳人民立场，充分认识其现实意义，聚焦攻坚克难，以精准举措提速提效，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推动意见建议转化为惠民实效，真正把断头路变为便民路、舒心路、连心路，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区建设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全周期管理，分梯次打通交通堵点，严控文明安全施工，妥善回应沿线群众诉求，强化跨部门协同，破解要素制约，统筹长远规划，完善城市路网，主动接受人大监督，闭环落实代表意见，全力推进断头路整治提升，补齐城市交通短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近日，区水贸公司组织开展半年度仓库全面盘点。

0: 工作，全面夯实仓储管理基础，精准掌握物资资产存量情况，保障全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网运维及应急供水物资高效供给。在上虞水务东关仓库，区水贸公司各科室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开展细致入微的物资盘点工作。仓库内供水管道、排水阀门、防腐钢管等核心物资分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手持盘点清单与台账，逐一核对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及完好状态，确保账实相符。
1: 盘点前的话，一般库管员会提前一两天对所有的材料进行自己一些自盘，自盘结束以后，在今天我们盘点的时间，由财务和仓库一起参与，进行一次全面的盘点。
0: 据了解，上虞水务东关仓库是区水务集团的主要仓储基地，承担优化物资布局、提升周转效率的重要职能，为全区重大水务项目提供稳定物资支撑。本次盘点全面摸清了公司上半年物资资产家底，进一步规范了入库、存储、出库全流程管理。
1: 盘点主要目的就跟我们身体体检一样，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账卡物有没有相符，我们把实物的东西好好的盘点一遍，后续会对我们自己打出的单子跟这个实物进行核对，通过我们这种体检的方式对我们盘点的东西进行核实，工作进行完善。
0: 此次盘点工作充分结合了长期以来的物资管理经验，为水务仓库后续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也为保障全区水务工程建设质量、守护城市供排水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2026年度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上虞博物馆作为我区重要的公共文化地标，深耕越窑青瓷发源地文化 IP， 以孝德文化、慈源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为核心，打造常设精品展陈、特色临展与沉浸式社教活动矩阵。于见奇妙夜、行走的思政客之走进上虞博物馆、虞博大讲堂等品牌活动持续引爆文旅热度。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上虞区中医医院走进驻虞某部队，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将优质中医服务送到官兵身边，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传统，深化军地融合发展。活动现场，医疗团队分工协作，为官兵提供疾病问诊、健康咨询和体质辨识等服务。医生通过把脉问诊，结合三伏节气特点和个体差异，量身推荐调理方案。针对夏季养生需求和官兵实际健康状况，医院精心设置多项中医特色项目，包括三伏贴敷、针灸理疗、刮痧、拔罐、经络推拿和穴位按摩等，受到官兵欢迎。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探索常态化、多样化的服务形式，用心用情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助力新时代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炎炎夏日，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暑期档近百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喜剧、历史等多种类型，亲子家庭和学生群体成为观影主力。我区各大影院周末黄金场次座无虚席，票房与客流同步攀升。
0: 在万悦城的电影售票大厅，记者看到前来观影的人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提前半个小时到场，一边观看预告片，一边讨论选择哪部影片。爆米花与饮品售卖区排起长队，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温情家庭片《给阿嬷的情书》，周星驰监制新作《功夫女足》成为档期爆款。国风动画《八仙》、《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合家欢影片也广受青睐。
4: 目前最火的呢是那个功夫女足和那个小黄人鱼。

0: 飞影院还将末场放映时间延长至午夜12点，充分满足夜间观影需求。
1: 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来临的话，我们增加了热映影片的排片密度。就像黄金期的话，我们就是会相对而言动画片啊、喜剧片类型就会在差不多有20-30分钟就有一场上映的，就是然后这样营业时间嘛也延长了，差不多12点多我们才下班。
0: 随着年会不能停二、想你了等新片陆续登陆荧幕，暑期档电影热度有望持续走高，为市民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光影体验。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伏天的热度丝毫没有减退，今天依旧是一个暴晒炎热的高温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7.8度。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区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8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去18到21号将会有一轮较为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届时高温会有所缓解，23号副热带高压再次控制天气舞台，晴热高温天气重现。外出如果遇到雷雨，请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广告牌。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3度之间。

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里

0: 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 需要各方协

0: 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

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

0: 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

0: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

0: 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0: 到了。
1: 这惦着去哪儿啊？
2: 楼下，在庆祝。我没想去参加。
3: 对啊，我们想去，
4: 我们也想去，
1: 我知道，
5: 今天新中国成立，大伙儿都想庆祝。
1: 但是同志们，西南人民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还在等待着我们呢。这样，我跟你们保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我跟你们一块儿庆祝。
6: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新中国已经成立，新任务正在等待着我们，在召唤着我们。
1: 同志们，我们要解放大西南，我们要建设大西南。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6: 全体都有。西南服务团第二支队，向着大西南出发。

0: 报告首长，
1: 报告首长，
0: 列车预计明日就能抵达郑州。刚刚宋任雄团长来电，他们二团目前行进至开封，预计三日之后抵达湖南岳阳进行休整，而后步行至常德与一团集结。
2: 哦，好，稍等。
0: 是。
3: 司令员，
4: 我建议啊，我们到了湖南以后，跟服务团的同志们碰上一面。
2: 黄州已经解放了，现在这个蒋介石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西南。要巩固西南，要盘踞宋境。毛主席五个月之前都把他的心思摸透。
5: 毛主席提出那个大迂回，穿插敌后，进行大包围，再打击这个方针，真是太妙了。嗯，
3: 对头。我们从南京出发的时候啊，群众是高调欢送我们二爷远征的哟。
4: 到时候我们到了郑州啊，再大肆的宣传他一下。
3: 我们也到西安去，要把胜利的红旗插到大西南去。这个时候，这个蒋介石肯定会沾沾自喜一番喽。
2: 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这个我们都是要把戏演好。我们演得越像，敌人都会越相信的。
3: 是啊，我们要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的防守部队尽量背调，到时候我们二爷的主力部队。川东、黔东正面突击，才能杀他一锅，猝不及防。
2: 这样子，我们到了郑州啊，要把那个军民大会那个阵势给他搞大了，如何？
3: 好，我给司令员准备一锅这么大的红花带起。
6: 父亲猜的没错，刚刚新华社报道了刘伯承在郑州军民大会上的演讲。海兰铁路正是他们西去的必经之路。
7: 王振峰已经报告过了。
6: 父亲料事如神，接下来刘邓必然率部五经由海兰铁路往西安集结。
7: 刘邓进入陕甘，便可与彭德怀和龙部会合，进攻我秦巴防线。可惜啊，这步棋早已被我看破。北线有胡宗南坐镇秦岭大巴山，东线有宋希濂固守湘鄂，大西南防线定是牢不可破。
8: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郑州，所有部队都要转入秘密行军，快速向常德靠拢。
9: 这军民大会过后，各方面的报刊都发表了社论，舆论已经造起来了。相信台湾的蒋某人也应该看到了。
3: 昆明啊，就要交给陈赓同志了。嗯，他们从两广包抄，需要点时间啊。
2: 要告诉陈希濂和杨勇，他们这个三五兵团还是要搞快的，最好抓住四爷发起横堡战役和广东战役这个时机，快速的由鄂西和湘西，这样子一来，我们就可以保证对黔北地区和川东地区的敌人随时可以发起攻击的态势。
3: 我们还需要再强调一点，所有部队偃旗息鼓，悄悄行动。
10: 是。
3: 田参谋，西南服务团第一批次到哪里了啊？
0: 按照时间，第一批次应该已经到了岳阳附近。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

牢记官喊暴毙著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官喊暴毙著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军严重，大祸迫在眉睫。
1: 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了。
0: 父亲，近日多有来信来电，劝父亲复职，认为父亲再不复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
2: 今我革命正不献费于玉，主持残局呀！父亲，此行可谓危机重重啊！
3: 看到没嘛？这个贵州啊，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个分量不够啊！这样子一来，倒是为我们完成这个大运会大包抄。
4: 这是夺取最后的胜利啊！他提供了包子。
2: 快速解放贵州，可以切断胡宗南和白崇禧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我们解放大西南有重要的价值。嗯，
5: 夺取贵州，我们紧急宜宾、纳西、泸州就更方便了，也能切断敌人逃往云南的线路。
6: 首长，电话接通了。二爷哥部，我是刘培成。 命令你们，按照原有部署，即刻对当面之敌发起攻击。

0: 团长，团长，别研究了，我们连先上。
1: 我们来。
0: 我们连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
1: 好，就让你们连胜。

0: 兵大哥，
1: 连长咋了？
0: 你看，这边还有敌人的火力点。

0: 这孙子差点找到他们道了！放我走！
1: 大海，
0: 宁浩，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把这两个火力给我钻了！
2: 明白，跟我走！
0: 是。

0: 在唐延河北坚，九十九军幺二四军损失殆尽，无力再战。幺幺八军五十四师在唐延河北坚，十五军幺六九师损失大部，
1: 部队全部冲上前行。是。
2: 三兵团第十军和五兵团第十七军现在到了哪个位置？
3: 三兵团第十军已经从邵阳和桃园突入川黔，直指遵义。五兵团第十七军沿着湘黔公路西进，已经到了晃县和玉屏，负责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第十六军从三遂镇远和黄平进攻，迅速的沿川黔公路西进，协同第十七军占领贵阳地区。
4: 司令员这一仗可真是神来之笔啊！
5: 估计蒋先生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入川不是从北面，而是从东面。<笑>
4: 滇高前线，三兵团主力攻占秀山、酉阳之后，应该以适当的兵力沿吴江西岸夹河前进，迂回彭绥之地，配合沿公路进攻的部队抢夺船只，渡过吴江。
6: 是。
7: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秘密行军了。命令部队，大大方方，加快进军的速度。
8: 是。
7: 共军由东线入川的意图已经暴露了。共军共集结三个军，和刘邓的第三兵团，共计二十余万人，对我第十四兵团、二十兵团突然发起进攻，形势极为危险。

0: 第十四兵团调集主力，沿龙山方向对共军进行阻击。报告总裁，洪水失守。命令曹希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守住川东北防线。
1: 鉴于黔东七个县大小路已经被敌军破坏，武兵团前进的时候应注意，以一步多找便于迂回的小路，搜索攻击敌人。
2: 配合正面部队，防止被敌人正面小股抗击的部队所钳制。
3: 还要点高中央军委，三支五兵团进军西南途中，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期盼之前顶部二野的汽车仍予以满足。
2: 还有啊，南部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这个时候应加速迂回，在占领贵州之后休息不超过三天，然后继续前进。
4: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 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退路，那坚决把这些敌人全部消灭在长江南岸。
5: 还有，
6: 我们的部队连日以来在大山里面冒雨行军，一定要注意鼓励士气，要保证战士们的健康和营养啊！每人每天的4000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
5: 是，加长，只要，只要。
7: 是。
5: 报告首长。
8: 蒋介石到重庆督战喽！哦，敌人来了吗？这都是我们送给他的大礼。<笑>
9: 在敌不退边、退守重庆及以西的情况下，
10: 十八军则延续进展纳西、江安，十六军则进到宜宾、兰溪县进行渡江准备，建议一野十八兵团去到出川西。
11: 断敌川康之路，你们意见如何？报告。
12: 那咱们就在沙包，切断敌人，入边的后。
11: 那个下面再往左一点点。哎，好好好，就这样。好。<笑>
12: 我们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白云中学正式成立了。<笑>
13: 那霍龙司令员这个第三书记到任的时候啊，我们这块牌子都挂到重庆去了。<笑>
14: 贵阳守军啊，已经闻风而逃喽。<笑>不过我想啊，虽然有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在保护贵阳城，武兵团还是得加快脚，立刻进城了。
15: 嗯，
13: 对，杨勇和苏振华他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追上敌人的四个轮子。
5: 报告，首长，主席电报。
16: 快撵！是。
17: 毛主席就解决西藏问题事项，则西北局担任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18: 看来，我们在平定川康以后，就要着手经营西藏。
19: 看来，我们的胆子越来越重了。1949年11月23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

0: 上坡的时候注意脚下啊，同志们！小心脚下啊！不行了，不行了！我们的两条腿，那就是飞毛腿，一定不会不依反动派的四个轮子、六个轮子铲，加油！
1: 坚持，就是胜利！

0: 天黑之前呢，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1: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
2: 动作快，后边的，动作快点。

0: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再研究一下。
1: 司令，这位，战斗结束，击毙敌人八名，剩下的都跑了。继续赶路哦。嗯，走了，走。
2: 我命令第一军，25日前必须抵达重庆。
3: 首长，现在很难办到，国部在川北，人马不足，缺席少量，第一军必须马上赶到新城镇压，
1: 才能保立足之地。
3: 才能保证川北部队转入安全。
2: 这一旦错过，全盘皆败，
1: 绝无挽回的机会。
2: 我夏大爹，周山老弟，你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决战之用？
3: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此次豫东作战，
2: 乃为党国成败之最后一战。如果你的部队， 此次不能听命调用，那么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可用的时候了。这样吧，
4: 我多给你两日。27日，你的部队必须转运至重庆瓦肥。
5: 父亲，胡宗南是否答应？
2: 我答应也得答应。
4: 建锋啊！
2: 你给罗广文发电，第15兵团立即进驻南川涪陵，到位后放出消息，称其部撤出南川，退守重庆，设一个套，让共军轻敌冒进，其部在此埋伏，将其一举歼灭。
6: 是。
2: 还有，此次川东战役，
6: 是乃党国生存之唯一机会，一位五人之生存重要关头，务必严督各部，
7: 有进无退，重申连坐法，整治军纪，上下一心，统筹敌忾，
2: 务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绝不让共党
7: 再前进半步。是，是，局座。第一批处决的名单有江竹君、李青林、齐亮、王敏、周成民、石文君。是。

0: 咱们这边有人鞋破了吗？
1: 我这鞋也破了。哦。
0: 我也是组长。不去。哎。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战士们好多鞋都破了，脚也破了。这样，你带着步仙到镇上给大伙买点鞋吧。
3: 我们哪还有钱啊？
4: 咱们不是采购粮食还有点钱吗？分出一部分来，先给大伙把鞋买上，要不然前面路太长，我怕大伙坚持不了。
3: 行，那我和步仙先把鞋码统计了，马上就去买。
5: 吴主任，
4: 去。
5: 吴主任，我也想跟您申请一下。我也跟步仙同志一块去采购布鞋。
2: 岳教授，您就不用了吧？
6: 您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要买不少呢。我去，多一份力量嘛。
4: 啊，行，那辛苦您了，一块儿吧。
7: 好，
4: 准备准备。
3: 行，咱们走吧。
7: 音乐，帮我看一下他们俩。好，注意安全啊。
8: 贵阳解放了，留下不少接管干部。哎，我听说公安部留下几十人呢，
9: 于德平队长会不会留下？
3: 他要去重庆，他在南京就跟我说了，重庆的敌特复杂，他得去那边支援。
9: 真的？
3: 啊，
9: 那我们又能相聚了，我还挺想他的呢。
5: 不行，那有个草鞋摊，走看看。
10: 草鞋不好穿。
8: 老板，草鞋怎么卖啊？
10: 买几双。
8: 我买的多，你给我便宜一点。
10: 买的多可以。
8: 高老师呢？
11: 小凯，小凯，对不住，认错人了。
12: 妈妈。

0: 您终于回来了。
1: 去抢，抢点粮食。快别跑，我死了就死，不能抢啊！给我带那女共军，给我抓活的，快快！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忠告。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让你们返回原籍。我奉劝你们，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
1: 兄弟们，给我上！

0: 这接下来咱就要分路了。我们二团呢，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入滇接管云南。贵州的支队已经留下了，你的川东支队和曹团长的重庆支队一起负责接管重庆。毛主席说过，咱共产党人要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一趟赶考。重庆这道难题可不简单呐。
1: 吴处长，挂了。吴处长，宋团长，怎么了？
2: 高老师不见了。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
1: 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

0: 时间到了，
1: ，
2: 小心，于老师扶住我，
1: 慢一点，
3: 于老师，
1: 于老师，
3: 怎么回事？
1: 没事。胡中原，我们刚刚碰到了一群国民党散兵，高老师，
4: 好像是共党。

0: 我们这儿杀了一个女共党，这两个千万别给我放跑了！快跑！
1: 高老师，可能遇害了。
2: 我比你们谁心里都更疼，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只言片语就确定小曼牺牲了吧？而且，小曼跟我认识以后。 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身手好，也聪明，所以我不相信他牺牲了。我相信他会回来，况且也不可能因为我的私事儿去耽误大部队的行程吧。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他。

0: 就交给你和曹团长了。
1: 团结斗勇。

0: 西南服务团先遣队，目标重庆。
1: 是，
2: 向右转。

0: 我看，等胡宗南的第一军到了重庆，我们就再发起一个大的歼灭战。毕其功，羽翼。
1: 我军呢，已在綦江、南川、渝洞、睦洞、东西以及长寿一线开始作战，逐渐实现对重庆的三面包围，具备歼敌条件。
2: 蒋介石就在重庆啊，重庆是他的老巢。如果我们稍微缓一缓，有可能就再打一次拒歼汤恩伯与上海一样的好仗啊。
0: 主席啊，你看，要不要给刘栋复电呢？
3: 这个电报我亲自写。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蒋介石调师入重庆，主要是基于罗广文能够守住南川、綦江，孙震能够守住万县、涪陵。但是如果我们歼灭或者说基本上歼灭罗广文部，而孙震的兵力又单薄的情况下，蒋介石就有可能改变他的作战计划。
1: 嗯，还有，我十一军和十二军主力明后天就能占领綦江和以北地区。即使敌军赶到，
2: 也不大作为，但是，如果敌军一旦寄存的假设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在南岸歼灭罗广文，那么夺取重庆，就会容易一些。
3: 对的，早点夺取重庆，重庆的工业遭到的破坏就会少。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啊，这一仗的关键就是三兵团的梁国军能不能将罗广文部歼灭在长江南岸，只要能保证这一点，立刻发起 重庆战役完全可行，
2: 宋希濂部已经溃不成军了，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渡江。我建议将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请求支持。
4: 报告首长，西南服务团来电，
2: 马上致电宋任穷。我们现在的首要是解决川黔之地，是沪中南等部不能逃入云南，故
5: 暂不能派出部队，所以西南服务团入滇。王尼布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作战，谨慎工作。
6: 白公馆名单上的四十余人，加上扎子洞关押的共一百八十五人，行动已经安排好了。
7: 这可是毛局长亲自下的命令，务必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8: 是。
9: 1949年11月27日， 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7大惨案。

0: 你信得我？你是谁啊？我在哪儿？
1: 那是我斧头，你腿摔断了，还好家我们老头子回家草药给你包起了，你不能乱动，不然好不了哦。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2: 大姐。

0: 我掉队了，我得去找我的组织。
1: 我晓得你是解放军，我们在东坡山底下发现你的，当时我们在山里头，你真是晕得很，你根本没法走。
0: 我们这儿虽然解放了，但到处都还有土匪。你一个女娃娃，还是要把伤养好了再出去。谢谢你。你是要去哪儿找组织啊？啊，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去重庆，我可以去重庆找我的组织。
2: 重庆，嗯，我们村子前两天还跑坏了一个在重庆做药材生意的老乡，他说的最近重庆乱得很，国民党天天都在搞破坏。
3: 快解放了，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大哥，怎么样？
4: 要出发了，邓肯专门来给你道别的，他要跟川南支队会合了。大哥，你放心，我到了路线，一定好好干。没有让你留在我的身边，不会怪大哥吗？不会。大哥，能跟你一起回到西南，我就已经知足了。 路线与重庆不远，我想你了，就来看你嘛。
5: 邓肯，到了路线，好好工作。解放城市靠的战士们，接管城市稳定民心，就靠你们的了。
4: 我晓得，放心。
6: 政委，主席来电。走了，马总。政委，主席说，博城、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
7: 太好了，请司令员过来，
8: 马上准备，解放重庆。

0: 记者同志，你们这东西真不少啊！来，帮咱们拿一下。
1: 哎，不用。
0: 别客气，老大。小同志，你多大了？
1: 我15岁。
0: 你还是个娃娃嘛？啊，我先走。

0: 站位！同志们，福临已经接防，神灵就在前方，大家呀，加把劲儿，向着神灵前进！
1: 没事，同志，南山解放了！
2: 加油！
1: 南山解放了，同志们！
2: 小心啊！

0: 实事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对的。长江以南的敌人，曾是成了进攻之鸟，不堪一击了。嗯，你这个坚持实事求是是对的。哎，
1: 主席和中央军委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才有今天的局面嘛。哦，
2: 西南服务团这些娃娃，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哦。
3: 我们的甘涛啊，太死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坐在黄昏的古桥上，怜悯天空的孤单和辽阔，天际线下远方的世界在沉落，那古桥茕茕孑立的折光又加重了我。
1: 出场自带 BGM。
2: 张建明是杭州电视台第一代新闻工作者，也是文广集团原总编室主任，但他更喜欢我叫他师傅。师傅是个老顽童了，三句之内不逗闷子他就浑身不自在。今天和他相约在坝子桥边，正因为这里曾是他奉献青春的主战场。坝子桥就长在杭州电视台老台的鼻子底下，相传此桥由鲁班所造，桥上建亭名凤凰亭，传说有凤凰来朝垂一方之美音。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还曾在桥上小憩，当然说还得由坝子桥边的人来创造。
0: 就是新闻部啊，就在这里，办公室就在这个地方。
3: 在那儿。
0: 对对对，来我们采访回来嘛，机器一拎，这边呢是明珠的演播室，啊，明珠的演播室左侧对啊，然后呢这个演播室现在以后，哟，现在已经变成了羽毛球一个运动中心了。
4: 杭州电视台从1995年开始到如今呢，在环城北路上已经有15年了。那再过几个小时呢，咱们的节目播出完以后，我们就将全部搬往钱塘江畔的新大楼，开始全新的工作。
2: 曾经的环城北路139号，杭州电视台从这里起步；今天的环城北路139号，杭州国际创意中心从这里出发。目前这里已经吸引了传媒梦工厂、紫墨互动等一批新媒体、设计、教育类的创新企业入驻，创新的基因和气质在这块土地上从不缺乏。
1: 哎，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有航拍的新闻，就是我师父拍的。
5: 这么厉害？
0: 630洪灾啊，那是很大的，整个道路都淹了。整个连出都出不去，我们采访车都根本没法出去。哎呀，真是上天无门啊！上天这个时候思维的亮点一下就闪出来，马上一个电话打到浙江航空，租了一架飞机。我们一位副市长听说了这个，然后就是他也去，然后我们的两组记者好带一位副市长，然后这个飞机就哆我们拍，然后一边就是那个副市长解释啊，这个啊，你看这一块区域，你看看他妈洪水现在非常的大，你看整个这个这个京杭大运河从那看的吧，这个边缘都没了啊。
6: 飞机航空拍摄现场报道，生动具体，有关领导同机查看灾情。记者在颠簸的飞机上克服了晕机反应，通过小小的机窗拍摄到大量珍贵的洪灾镜头，并连夜制作完成，为各级领导部署抗灾自救工作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7: 大运河边这些救援的画面，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到？
0: 能看到。说实的，城市创业调查队的话，都是得30%以上来。
7: 这个数据真的不得了。
0: 对，
7: 真的不得了。
0: 对。
2: 在那个小孩看电视像打游击的年代，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新闻，让我们成为了杭州台的养成系观众。新闻60分，阿六头说新闻，生活够够够，还有我曾耕耘过的说话的入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张建明鼓励记者们拿起话筒，走向街头，走进角落，去记录现场，去找到最真实的城市病，从而推动变革。
0: 我们以前那些现场这些东西呢，都是做成了什么，就是画面加解说。我一定要做一档新闻的话，就是完全内容也都是社会新闻，形式都是记者拿话筒在现场在那走间串巷，都是到处都有我们的记者的身影，手势里蹭蹭的上去，我们就是到各个就是居民区里头那个窗户里一楼，你听听到了6:20的时候看有没有我们的新闻，到了就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就是明珠新闻的开头那个片头的音乐嘛。哎呦，那个兴奋呢！
8: 张老师，其实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现在呢在拍这个桥建的微纪录片，那么我们一会儿想去采访一位年迈的守桥人，您能跟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一起偷师一下，对不对，左生？
9: 好的，可以，可以。

0: 坝子桥名字由来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天天有人在上面拜把子，并不是。坝子由来是因为桥侧原是艮山水门，水门上筑有水坝，由于东河和大运河水位落差悬殊，船只来往必须从坝上翻过去，而控制水坝的扛把子就是他。
1: 哎，朱班长，你好，你好，在忙吗？在忙吗？
2: 你好，
1: 哎，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著名的演员张老师。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导演，
2: 导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朱班长在忙什么呢？
2: 在做刚刚做完例行检查。
0: 东河闸口操作班的班长朱俊，从东河船闸修建完成后，就坚守在坝子桥畔。相传很久以前，龙子公父的祖先被派下凡看守运河一千年，人们为了纪念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中，寓意四方平安。朱俊就像这坝子桥下的功夫，看着船闸开通，看着河水变化，一年又一年。
3: 哎，朱班长，
2: 哎，
3: 在这个船闸没有修之前哈，这个坝子桥周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2: 哦，那个时候是这个水质也很差，环境很差。那个2010年十月份开通以后，重新整治以后，两条河打通以后，那情况大改样，大变样了。
4: 我记得我们也做过，我们台里也做过非常多中东河的新闻。毕竟它是我们杭州市的市河。
2: 开通时候就是开通了旅游船。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是网红的打卡的一个点了。旁边来旅游的人很多，甚至有的人是打飞的过来坐这个趟船。2010年10月1号就开始了，有的。
4: 游船码头在哪儿？
2: 哦，就在前面。
0: 船闸的开合间带动着沿线的繁荣发展，也流逝着朱班长的守闸岁月。再过几个月，朱班长就要退休了，他的徒弟毛毛将继续坚守在这里，两代凤凰亭的守护者即将迎来交替，朱班长也有些不舍。
2: 差不多我再过一年也差不多快退休了，但我很放心啊，因为有毛毛在。
5: 退休不是句点，只是一个逗号。你离开了这个桥，还前面还有那个很多的路要走，还有你的诗和远方。
0: 坝子桥边的人换了又换，桥还是在那里守着一方水土，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就像回忆里的一口热饭，一抿清茶，就算记不清滋味了，再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熟悉的温暖，让人忍不住说一句：“原来你还在。”
5: 到这里的话，我真是很多回忆就浮现起来了，离我们台很近的一步之遥。
6: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张老师身上哈，我学到了作为一名这个新闻记者，首先呢要有眼力，要善于发现新闻现场还有这个新闻线索，然后呢是要有脚力，要多走多探。
5: 作为一个记者哈，你的态度就是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热情而不讨好。有一天以后啊，我回家吃晚饭了，很偶然的一个邻居看到了，然后跟我儿子说一话：“哎，怀宇啊，你爸来吃晚饭了。”我儿子说：“你骗人，我爸从来不吃晚饭。”
7: 那时候我们新闻就是您的晚饭。
5: 对，新闻是最好的精神大餐。
7: 进台30多年，您曾经有过后悔的时刻吗？
5: 后悔啊，这个词儿我都想都没想过。那么很多家里的事情肯定是有时候是顾不上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真正在意的是我这档新闻，新闻一旦出点什么纰漏，那我真的是要崩溃的。人活在世上，总要拼一下。所以你现在再问我有什么值得这个后悔的、遗憾的，后悔的就是这个人老得太快了呗。事实上，我的新闻梦到现在还没醒呢。
0: 不疯狂叫什么梦想？醒不来的这个梦，也是迟迟不肯返航的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会突然特别想他，有关他的回忆像橡皮软糖一样会被拉得很长很长。这让我想起电影《山河故人》里的一句话：过去、现在、未来，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张建明和朱俊在他们的人生中经历过无数的告别，但他们很少伤感，因为离开了这座桥，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呢。这也是桥坚守人间的情怀吧。
6: 左生，刚才张老师是考了我，倒是没有考你哈。你今天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4: 我学到了站在角落才能看到人间。

0: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2: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3: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十二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湖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4篇，一群人从8个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度全体会议暨标准周活动在剩余举行。
1: 据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
2: 上虞博物馆跻身全国区县馆百强，唯一入选绍兴区县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新活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4篇，一群人从8个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

0: 1926年，八个人一间书房，点燃了上虞的信仰之火。至年底，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13名。整整100年后，这支队伍已发展壮大到数万人，从8个人到55000多人，从一个支部到3388个基层党组织，变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初心。从1926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8名先驱，到百年后载入史册的330多位上虞籍革命烈士，这是一群人的征程，更是一座城的信仰。从大革命时期的王逸飞、沈乐山、曹仲兰、冯百初，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何云、严红珠、关杰、陈树谷，从1925年上虞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百官成立，到1949年上虞解放，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30多位上虞籍烈士用鲜血铺就了信仰之路。他们中有人留下姓名，有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历史记住了他们，虞山顺水记住了他们。
1: 上虞啊，是革命老区，历史名册的呢有330余人，还有许多呢无名英烈啊，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用生命铺下了一曲曲信仰之歌、英雄之歌，竖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从一天地凝念烈士史，到严红珠呢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从陈树谷呢把对母亲的爱献给呢苦难的劳动大众，到张浦呢要姑奶奶下跪办不到，这就是上虞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也就是百年征程中一群人的共同选择。
0: 100年过去，这群人的故事仍在传颂，从一间书房到遍布虞山顺水的红色地标，从16社的油印报纸到新时代的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1926年7月8人的独立支部，到1938年4月中共后郭支部和5月上虞县工委建立，到解放战争时期蓬勃发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壮大，上虞党组织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弱小到强大的百年征程。如今，3388个基层党组织如根系般深扎虞山顺水，55670名党员活跃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的第一线。
2: 我一定认认真真要求，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恒国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一定会深刻要求，认认真真要，认认真真做，发挥自身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0: 百年薪火代代相传，今天的上虞50000多名共产党员正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党员带头发展产业，带领群众致富。在基层治理的网格中，党员亮身份、做表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项目建设的工地上，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今天的上虞锚定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目标，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见行动、见实效。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3: 2026年度全体会议暨标准周活动在上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理事长张峰、标委会主任委员、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施清红、浙江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绍兴市委副书记王琴音、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陈琴、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等参会。宇树科技、银河通用、自变量机器人、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荣耀机器人等标委会委员、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媒体代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
0: 柯吉新在致辞中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当前产业正从技术探索迈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关键阶段，需要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引领性、支撑性作用，凝聚各方共识，汇聚各方合力。柯吉新表示，标准的制定重在落地，贵在普及，要通过召开标准周等形式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标准加快落地实施，以高质量标准引领技术迭代，支撑产品规模化应用，筑牢安全根基。张峰在致辞中回顾了自2023年以来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并对中国电子学会及其协同平台的工作成果做出了肯定。张峰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新阶段，行业需要围绕战略前瞻研判、标准体系建设、产业生态培育三个方面，加速人形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向规模化落地转变，持续推动人形机器人深度融入各行业，提升场景落地实效。谢少峰做标准引领、筑基开源、构建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统一技术底座主旨报告。谢少峰强调，安全治理已经成为行业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构建统一技术框架成为破局关键。谢少峰指出，以开源驱动基础技术与共性技术的持续演进，实现标准与开源的良性互动与螺旋式上升，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上虞区现场推介绍兴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布局之后，上虞依托新材料和高端装备的产业优势，耦合发展具身智能产业，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目前已列入全省三个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名单，全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高地。其中，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是上虞抢占具身智能未来产业的核心支撑平台，直面具身智能应用落地难痛点，以企业端、治理端、社会端三大服务端为统领，构建集质量测源、标准认证、全链服务、安全屏障、创新赋能于一体的产业生态综合体。卧龙、京盛、中兴氟材料等本地龙头企业切入具身智能赛道，智源机器人上虞基地项目已进场施工，优必选通过战略收

0: 购入主丰龙股份，正式落地通用高动态机器人全国总部，太虎娱乐机器人及核心部件产业基地等项目加快推进，形成覆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全产业链条，上虞具身智能产业正全面启示城市。本次活动还公布了标委会 WG7 数据工作组成立，梁亮、王鹤、王贤、韩月等分别做主题演讲。圆桌论坛环节以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前夜、安全与伦理治理之道为主题展开研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围绕群众关切的焦点问题开展互动问答与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参加约见活动。
2: 会上，区建设局通报了城区断头路建设推进情况，今年共摸排断头路项目15个，按照完工一批、建设一批、研究储备一批的滚动机制推进，目前已完工项目3个，计划实施项目7个，谋划储备类项目5个。七位区人大代表立足民生诉求，围绕富民路、江环路、江东路、徐海路、文兴路等多条断头路建设中存在的堵点难点现场提问。区发改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文广旅游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城建集团及属地街道的相关负责人逐一回应，并就如何更好地推进建设进度开展了探讨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强调，打通断头路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城市品质的基础工程，也是人大代表履职为民的重要体现。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要站稳人民立场，充分认识其现实意义，聚焦攻坚克难，以精准举措提速提效，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推动意见建议转化为惠民实效，真正把断头路变为便民路、舒心路、廉心路，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区建设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全周期管理，分梯次打通交通堵点，严控文明安全施工，妥善回应沿线群众诉求，强化跨部门协同，破解要素制约，统筹长远规划，完善城市路网，主动接受人大监督，闭环落实代表意见，全力推进断头路整治提升，补齐城市交通短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区水贸公司组织开展半年度仓库全面盘点工作，全面夯实仓储管理基础，精准掌握物资资产存量情况，保障全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网运维及应急供水物资高效供给。在上虞水务东关仓库，区水贸公司各科室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开展细致入微的物资盘点工作。仓库内供水管道、排水阀门、防腐钢管等核心物资分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手持盘点清单与台账，逐一核对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及完好状态，确保账实相符。
4: 盘点前的话，一般库管员会提前1-2天对于所有的材料进行自己一些自盘，自盘结束以后，在今天我们盘点的时间，由财务和仓库一起参与，进行一次全面的盘点。
0: 据了解，上虞水务东关仓库是区水务集团的主要仓储基地，承担优化物资布局、提升周转效率的重要职能，为全区重大水务项目提供稳定物资支撑。本次盘点全面摸清了公司上半年物资资产家底，进一步规范了入库、存储、出库全流程管理。
4: 盘点主要目的就跟我们身体体检一样，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账卡物有没有相符，我们把实物的东西好好的盘点一遍，后续会对我们自己打出的

0: 单子跟这个食物进行核对，通过我们这种体检的方式，对我们盘点的东西进行核实，工作进行完善。
1: 此次盘点工作充分结合了长期以来的物资管理经验，为水务仓库后续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也为保障全区水务工程建设质量、守护城市供排水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2026年度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邵雨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邵雨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邵雨博物馆作为我区重要的公共文化地标，深耕越窑青瓷发源地文化 IP， 以孝德文化、慈源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为核心，打造常设精品展陈、特色临展与沉浸式社教活动矩阵。于见其妙业，行走的思政客之走进邵雨博物馆、雨博大讲堂等品牌活动持续引爆文旅热度。接下来，邵雨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邵雨故事，为邵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文宇报道。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邵雨区中医医院走进驻于某部队，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将优质中医服务送到官兵身边，以实际行动弘扬拥军优属传统，深化军地融合发展。活动现场，医疗团队分工协作，为官兵提供疾病问诊、健康咨询和对夏季养生需求和官兵实际健康状况。医院精心设置多项中医特色项目，包括三伏贴敷、针灸理疗、刮痧、拔罐、经络推拿和穴位按摩等，受到官兵欢迎。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探索常态化、多样化的服务形式，用心用情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助力新时代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炎炎夏日，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暑期档近百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喜剧、历史等多种类型，亲子家庭和学生群体成为观影主力。我区各大影院周末黄金场次座无虚席，票房与客流同步攀升。
1: 在万悦城的电影售票大厅，记者看到前来观影的人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提前半个小时到场，一边观看预告片，一边讨论选择哪部影片。爆米花与饮品售卖区排起长队，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温情家庭片《给阿嬷的情书》，周星驰监制新作《功夫女足》成为档期爆款。国风动画《八仙》、《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合家欢影片也广受青睐。
4: 目前最火的呢是那个《功夫女足》和那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前者的话几乎常常都是坐满的。像周末的话，《小黄人与大怪兽》小大人带小孩子看的比较多，省平均上座率呢超过了80%。
1: 为应对暑期观影高峰，我区各大影院积极调整运营策略，热门影片排片大幅增加，动画与喜剧类影片排片占比提升至60%以上，部分影院还将末场放映时间延长至午夜12点，充分满足夜间观影需求。
4: 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来临的话，我们增加了热门影片的排片密度。就像黄金期的话，我们就是会，相对而言，动画片啊、喜剧片类型就会在差不多有20-30分钟就有一场上映的，就是，然后将营业时间嘛也延长了，差不多12点多我们才下班。
1: 随着《年会不能停二》、《想你了》等新片陆续登陆荧幕，暑期档电影热度有望持续走高，为市民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光影体验。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邵雨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伏天的热度丝毫没有减退，今天依旧是一个暴晒炎热的高温天。截至下午两点，上一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7.8度。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区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8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去18到21号将会有一轮较为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届时高温会有所缓解。23号副热带高压再次控制天气舞台，晴热高温天气重现。外出如果遇到雷雨，行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广告牌。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晴到多云，有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3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9

29到37度，常塘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

大师武功进的秤有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
1: 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记住，
4: 深要正，严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渭河，古称渭水，发源于甘肃鸟鼠山，流经天水、宝鸡、咸阳，来到古都西安。在渭河之滨这片黄土高原上，坐落着一片绵延近百里、高达百余尺的古墓群。西汉十五位皇帝中的九位埋葬在这里，九位皇帝死后重新聚首，两千多年来，他们仿佛一直在回忆往事。萧瑟的衰草昭示着一去不返的汉家神威。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新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后元三年，汉景帝病倒，眼看将不久于人，在漠南之战中，未满十八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亲率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斩敌两千余人，霍去病也成为汉军楷模。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之后，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役。
1: 河西呢，就是河西走廊，它呢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一个咽喉要道，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里是甘肃张掖的东大山，以前是匈奴人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河西之战的一个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有一户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一眼清泉。泉水还有一段与霍去病相关的传说。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河西战役期间，霍去病带兵行至这里，军马战士无水解渴，霍去病一剑插入石中，干裂清水汩汩喷出，因此泉水也被称为涧泉。正是这股清泉哺育了这里的山林和牛羊，让村子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下来。每年天气将要转冷的时候，村支书尚书记就要去山中拜访山泉的守护者老李。作为守护者老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2: 是一个秘境啊，刚旱的时候不那个了。
3: 我也有啊，有时候真的很经常性还那个是那个剪土，
2: 还有呢，还能就把裙子剪土是是多的，当然那就匈奴的兵工厂。
0: 如今东大山的草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丰盛，泉水也变得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变的是这陡峭的岩石峡谷，它见证了当时西汉与匈奴鏖战的惨烈。

0: 星大山位于祁连山北麓。公元前三世纪，大肉支就在此地建立自己第一个城池，直到匈奴人袭来，占领其王庭，斩杀其首领，大肉支被迫离开这里，一路向西而去。单于把这里变成了注目中心和王庭所在地。离永固城约20公里的祁连山脉中，就是著名的扁渡口峡谷，它在河西走廊中部横穿祁连山脉，战略地位十分显要。犬牙交错的山峰，狭长的山谷曾回响着西汉战马的嘶鸣，士卒的呐喊。元寿2年3月，河西之役打响，骠骑将军霍去病亲率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渡过黄河，翻越陡峭山岭，穿越扁渡口。他转战6日，如神兵天将，直捣匈奴驻地，斩敌8000多人，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取匈奴于千里之外，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为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占领，武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接连丢掉焉支、祁连二山，十分悲痛。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家父无颜色。”其后，大量匈奴兵投降汉朝，匈奴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这里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河西之战后，看中此处地处四郡中部，有天然草场和丰盛水源，适宜养马，而军队离不开战马，于是下诏在这里建立皇家马场。现在这里培育的山丹马成为中国部队的军用马匹。这片草原曾无数次让人联想起2000年前西汉军队的豪迈气派。河西之战之后，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元寿4年，漠北之役开战。这年夏天，武帝集结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又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此役，卫青、霍去病双双取得大捷，共消灭匈奴将近90000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漠北匈奴主力丧失殆尽，残兵败将远遁逃命，不敢再战。
1: 汉武帝呢，对匈奴发动了3次重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漠南战役，第二是河西战役，第三个是漠北战役。这3次战役呢，它是汉军重创匈奴军，大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匈奴呢再也没有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南侵。
0: 不幸的是，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